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预制之后再运送到去施工现场进行组装同配置。新州州长柯文斯话，即将公布嘅新州财政预算案入边，部分措施将会聚焦于民间同民间投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嚟到推动预制房屋嘅发展。
2: This is all part and parcel of ensuring that we are.
1: 柯文斯话，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为下一代澳洲年轻人推出新的房屋，让他们能够继续在新州生活。他说看到太多年轻人搬走，认为核心原因是在于房价太贵，起屋太难，买屋太难，而且租金不断上涨，而唯一能够扭转这个局面的方法，就是让房屋审批数量和员工数量有令人鼓舞的增长迹象。今年五月，房屋部长欧尼尔已经宣布拨款5000万，用作预制房屋的试点计划。联邦国会今日复会，展开为期5个星期的冬季休会期前的最后2个星期的会期。工党将会试图在这次长假期开始之前，强行通过其备受争议的税制改革方案。目前绿党和艾巴尼斯政府正是就这项重大的变革展开谈判。一个由工党主导的委员会上个星期五提交最终报告，建议通过有关修改附购税和资本增值税的立法提案。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澳洲有1/4的人曾经和网上商店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发生纠纷。电信及通讯行业专员公署发表的报告说，数码服务相关问题每年为消费者带来接近5亿元的损失。最常见的问题包括用户被登出账户、被收取意料之外的费用、客户服务质素欠佳。报告指出，不少澳洲人在面对网上平台问题时，只能够自行处理，缺乏有效的申诉和支援机制。因此外界正是要求设立专门处理数码平台争议的数码申诉专员，来到加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斯己贤正是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多名工党高层人物要求他交代离任的时间表。英国商业贸易大臣贾炳德表示，在工党经历几个星期的艰难局面之后，斯己贤正是认真考虑目前面对的政治现实。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评论，声称斯己贤将会辞职，并批评他在移民和能源政策方面的表现。日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将会重返议会，并被视为未来可能同工党竞争角逐首相一职。伊朗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仍然开放的问题各执一词。德克兰表示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并警告试图通过的船只可能不安全。但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说，过去24小时有67艘船只通过了海峡，而前一日就是55艘。他又说，石油和燃料的运输量目前已经接近冲突前的水平。
3: Traffic is flowing through the straits quite nicely. Now that's because
1: 赖特说，现在海峡的交通非常畅顺，是得益于美国的军事存在。他说，伊朗方面仍然未清除中央航道的雷区，但美国在海峡南部开辟了一条单独的航道，过去几个星期一直都是护送船只通过。美伊首轮会谈已经在瑞士结束，重点在于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冻结资产等，据报并没有谈及伊朗核计划。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实施打击。伊朗代表团就不满相关的威胁，一度离席提出抗议。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伊朗核计划发出

0: 严厉的警告。他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政策高峰会上表示，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之后，以色列已经消除了生存的威胁。他强调外交手段不会改变以色列的底线，无论是否达成协议，只要他还是总理，伊朗就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同美国及其他伙伴达成协议，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他又批评白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中继设备，协助引导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他呼吁白俄罗斯停止支援俄军。
1: In general,Only in January to May.
0: 泽连斯基说，只是今年一月至到五月，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汽油供应量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倍，柴油供应量就增长了3倍，而此举只会帮助俄罗斯舒缓压力，不会促进和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贾桂德说，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的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指导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世界杯今日进行嘅比赛，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而比利时十人应战下同伊朗互交白卷。至于乌拉圭就以2-2系，至于乌拉圭系同佛德国系打和，系成2-2噶。是佛德国连续两场逼和强劲的对手，更加攻入球队历史上首个世界杯的入球。今日稍后还会有一场比赛是新西兰对埃及。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828点，是跌了82点，总成交是170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上星期五是假期休市，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3924点，是跌了387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090点，是跌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014，对港元5.4960，对人民币是4.7472。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布里斯本朝早有雨，最高22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5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3度，坎培拉亦都是间中密云，最高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都唔该晒胡天恒噶。咁我哋而家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嗱。咁大家喺街上面可能都会遇到一啲筹款啦，或者网上众筹啦，甚至系向一啲慈善机构咧就系捐款噶。咁嗱，呢啲筹款活动咧又有冇受到法律嘅规管嘅咧？如果自己咧想发起一啲筹款活动，又应该注意啲咩咧？转头翻嚟咧，仲会同大家讲下。
1: Spectrum TV makes sports easy, so I never miss. Never miss a homer. Never miss a home field hat trick. Never miss a goal line stand inches from the end zone. Never miss an end-to-end tic-tac-toe top shelf snipe. Never miss a downtown buzzer beater for the championship win. Get your favorite streaming apps included at no extra cost with Live TV. It's one plan, one price, one place for all your sports. For details, visit SpectrumTV.com.
2: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3: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uplabd karwata hai.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咁啊嚟到解释澳洲嘅环节啦。嗱，有阵时我哋喺街度咧，可能都会遇到一啲街头嘅筹款啦，喺网上面又有网上众筹啦，又或者咧有啲朋友都想向一啲慈善机构捐款噶。咁啊，相信咧好多人都系希望将自己嘅善款咧可以真正帮到有需要嘅人士啊。
9: 咁近年各类嘅筹款活动就越嚟越普遍，但系当中咧亦都出现咗唔少嘅骗案，令到人哋担心善款去最后。去咗边度啊？
0: 系啊，咁啊，其实喺澳洲咧，呢一啲筹款活动咧系受到唔同嘅法例嘅规管啦，而各州同领地嘅要求咧都未必一样噶。
9: 咁如果自己想发起筹款嘅活动，又应该注意啲咩咧？喺今集嘅解释澳洲，我知道蔡尔文你就同大家想了解一下澳洲慈善机构同筹款活动嘅运作方式，同时教大家点样查核一啲慈善机构嘅背景，避免堕进一啲嘅骗局入边噶。
10: 现在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11: 支持一个自己关心嘅公益项目，往往都会令人感到好有意义。但你又点知一个筹款活动系咪真系可信呢？而如果你自己想发起一啲筹款活动，又需要注意啲乜嘢呢？今集我就会同大家了解下澳洲嘅募款规则。无论你系打算捐款俾慈善机构，定系想为某一个目的筹款，都可以更清楚了解相关嘅安排。澳洲嘅募款法例其实都相当复杂，原因系每个州同领地都有自己嘅一套募款法规。募款活动可能需要符合地方政府嘅批准，以及澳洲消费者法例同私隐法例嘅要求。澳洲慈善及非牟利机构委员会，简称 ACNC， 系澳洲慈善机构嘅监管部门，负责确保已注册嘅慈善机构合法运作，并且履行相关责任。不过 ,ACNC 并不会直接监管募款活动怎样进行，相关的监管工作由各州和领地负责。ACNC 的专员伍德就这样解释的。我们主要的职责是为慈善机构办理注册，并且确保他们遵守相关规定。例如，如果有机构在购物中心向公众筹款，就需要遵守特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属于州政府层面，因应不同州份都有所不同。 ACNC 关注的是善款最终的流向，以及筹得的资金最后怎样被运用。虽然向 ACNC 注册并非强制的要求，但是如果一间慈善机构已经登记，代表它已经通过评估，符合非牟利机构的资格，并且遵守良好的管治标准。如果慈善机构已经列入了 ACNC 的登记册， 查核资料其实都非常之方便。你可以透过手机或者电脑查阅慈善机构登记册，只需要搜寻 Charity Register 就可以找到。这个工具对公众好有用，你可以了解慈善机构由哪个管理，从事什么，以及资金的来源。不过并非所有注册的慈善机构都可以发出可扣税捐款收据的。Justice Connect 的非牟利法律服务律师威廉斯就这样解释。
4: Donations are tax deductible.
11: 只有获得澳洲税务局认可拥有可扣税捐赠接收机构资格，即是 DGL 资格的机构捐款才可以申请扣税。如果想查核，可以到 ABN Lookup 网站输入机构的名称，网站会清楚显示机构是否拥有 DGL 的资格。而如果你对慈善机构的募款行为有疑虑，可以向所在的州份和领地监管机构反映。ACNC 亦可以介入某一些涉及募款资金管理的问题，而所有向 ACNC 提交的投诉都会获得调查。而如果怀疑遇到募款骗局，就应该拒绝捐款，向当地的监管机构或者是全国 ScamWatch 平台举报。至于网上捐款，就应该先确认自己浏览的是官方网站，避免闯出捐款，点击可疑的连结，同时都可以查核募款机构的资料。如果在街头遇到募款人员，又应该留意些什么呢？公共募款监管协会的行政总裁钟斯就说有几个值得留意的警号。如果街头或者上门募款人员没有穿制服，没有带有相的职员证件，尤其是要求现金捐款或者只接受一次性的捐款，这些都可能是值得警惕的信号了。如果有怀疑就不要捐款了。面对面筹款的活动主要分三类。街头募款、逐户上门募款和在购物中心进行募款活动。募款人员应该要保持礼貌和尊重，不应该阻碍途人，亦不应该在公众坐低用餐的时候主动打扰。募款人员必须清楚向公众说明慈善机构的工作内容、募款目的，整个交流过程都应该建立在尊重捐款人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自己想为某个目的筹款，又应该注意啲咩呢？威廉斯就话，首先应该向所在嘅州份同领地监管机构查询，了解系咪需要申请牌照，同埋遵守边一啲规定。私人性质嘅筹款一般都唔受募款法例规管，例如向亲友筹款支持个人嘅活动，或者喺工作场所里面有同事需要支付医疗费用，而同事之间自发筹款帮忙。这些情况一般都不受募款法例规管，但是如果你打算透过网上平台发起筹款的活动，网上众筹极大机会属于受监管的募款活动，你可能需要取得相关的牌照。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必须要清楚说明筹款的目的，而对捐款人来讲，亦都应该主动了解机构的宗旨，问清楚善款最终会用在什么的用途上面。
10: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2: Twirl those wheels!
13: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She's not in an RV. She's at home, feeling out of breath from a spin class.
12: And one, and two.
13: Meanwhile, Road You can breathe easy in an RV with 24/7 claim support from Geico's insurance specialists. So the only thing she's counting is highways.
14: Okay, we can take the 1 to the 5 to Route 66. Perfect.
13: It feels good to be a Road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1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sbs.com.au/Chinese 設定為你的網站首頁，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聞、時事和娛樂資訊。鍾意收聽 SBS 廣東話節目，那繼續去我們 Facebook 專頁和我們聊聊吧。記得 like 我們和分享你的意見， SBS 廣東話節目 Facebook 專頁。
0: 时间嚟到咧，今日嘅美食速递啦，系啦，张彩玉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食羊扒嘅咧？
18: 啊，呢个都几好啊，特别系冬天，听讲话食羊咧会比较暖啲啊。
0: 嗯，咁唔知你又中唔中意煮羊扒咧？
18: 都有兴趣噶。
0: 咁嗱，你要听下呢一节嘅美食速递啦。咁李太同卢婉霞咧会介绍咧点样咧整羊扒先系好食啊。
18: 上个星期咧，李太系同大家做过啦呢一个嘅低脂杂锦牛奶锅啦，咁啊叫做咧淡口啲嘅餸菜啊，咁咧但系唔少嘅朋友咧，其实食完一啲淡口嘅嘢咧，佢哋又会想食翻啲浓味啲嘅嘢。咁啊，李太，你今日咧有冇啲浓味少少嘅推介，可以等大家咧都啱食嘅咧？
19: 有啊，我仲介绍中西合璧嘅九层塔瑞士汁羊扒。咁喺澳洲咧，如果咧我哋咧多啲食羊扒同牛扒咧，有啲损失噶。
18: 系啊，咁啊喺澳洲啦，牛扒啦同埋羊扒啦都系非常出名啦。咁啊猪咧就冇咁出名啦。好啦，事不宜迟啦，李太，你今日咧去做呢个九层塔瑞士汁羊扒，好似听落去好似唔系好夹。九层塔加瑞士汁，点解会咁样处理噶啦？
19: 因为咧嗱，呢个味道咧，九层塔就香啦，瑞士汁咧其实甜豉油嚟嘅，咁咧一般嚟讲咧，咁人哋即系煮西餐咧，都系一俾牛油啊、蒜蓉啊咁样，咁我哋咧都觉得肥淋淋咧，都想转下一种新嘅口味啦啊！咁好啦，佢个材料就系羊扒咧，咁我要咧羊安扒啦，要八件，大概咧就将佢切得咧中平啦，唔好太薄，唔好太厚，咁咧就400至500克咧就差唔多有八件噶啦。咁啊九层塔咧，我哋要一棵，咁如果你喜欢嘅咧，爱两棵都得，摘佢啲叶落嚟嘅啫。咁啊洋葱咧就要半个，咁但系如果你喜欢食多啲洋葱咧，又可以爱一个吓，咁啊将佢切丝嘅啫。咁我哋腌料呢，如果八件嚟讲呢，我只係俾1/3茶匙嘅盐，胡椒粉呢就些少嘅啫。咁因为呢我一间有一个自制嘅瑞士汁嘅，咁变咗嚟讲呢就係唔需要呢咁浓味啦。咁好啦，自制瑞士汁呢，咁呢就係水1/3杯，咁呢生抽1汤匙，双老头抽1汤匙，砂糖1汤匙，芝麻油些少，捞匀佢，咁将佢呢就摆喺度一间用啦。咁但係呢可以话俾大家听，做都得，因为而家市面呢嚟自香港呢有一隻瑞士汁，所以呢亦都好好味嘅，咁我哋呢唔需要自己调教都得啦。咁做法呢就羊扒呢就洗一洗佢，咁洗羊扒呢我呢就俾少少嘅面粉啦。咁啊，俾少少水捞捞佢，然后过清水，咁去咗咧，佢羊扒嗰啲肥腻啊，同埋咧，佢有时即系太过啲油啊，嗰啲油啊，嗰啲咧都去咗佢。咁然之后咧就吸干佢水分，咁咧又俾呢个咧盐同埋胡椒粉咧就腌一腌佢，咁样就得啦。咁九层塔咧，我哋咧就攞啲叶出嚟嘅啫，就洗干净佢，吸干佢水分。洋葱咧就将佢切丝啦，吓切条啦。咁摆喺度，咁跟住就咧烧热一个镬，咁我咧就俾只平底镬，因为咧嗰啲亦都系热铁镬啦，又唔黐镬，咁我咧就俾烧热咗之后咧， 咁我自己本人就俾橄榄油啦，你哋中意俾食油，任何油都得。咁啊好啦，俾两汤匙，就攞呢个羊排咧摆落去咧，就将佢咧就系、是、煎到佢两面咧都金黄色，若果咧就系、是、你睇到佢边边嗰度啦，系焦焦地。但系咧，中间咧，你都见佢未完全熟晒嘅，即系六成熟啦，就攞佢出嚟。一阵间咧，我哋要回锅嘅。咁跟住咧，就洗翻干净个锅咯。好多人就话，可唔可以就咁掉啲洋葱落去啊？咁，但系咧，我就希望咧，即系点讲啊，干净啲啦。咁于是乎咧，就去再烧热锅，俾少少油咧，就爆一爆啲洋葱。咁咧，锅热俾油。爆洋葱嘅时间咧，就用咧中慢火，咁洋葱咧俾几粒盐落去咧，个洋葱爆出嚟嘅洋葱条咧，又会软滑同埋甜嘅。如果你太猛火咧，佢干晒身咧，就冇晒啲洋葱汁，冇晒味咧，就好似食紧柴皮咁噶。咁跟住咧，我哋咧就攞呢一个嘅羊排咧就回锅啦，回锅咧就将佢铺喺锅里边，咁然后咧就教翻大火。就将佢咧斩走啦，喺镬嘅旁边斩走。你可以俾白餐酒，或者甚至到我中意用翻中国式嘅酒都冇问题。咁然后兜喺旁边咧，你见到佢咧啲火咧就会飙啲烟上嚟嘅。咁跟住咧，我哋攞呢啲汁咧，就将佢咧嗱攞啲羊排咧就拨埋一边先，啲汁咧就倒落去，咁啊用中火就煮到啲汁咧即系结结地啦。咁我哋咧跟住咧，我哋就攞翻啲扒咧。即系摆翻培翻出嚟，就跟住攞呢个九层塔咧，就摆喺面，然后就将佢咧咁兜匀佢，咁呢一个扒咧就可以上碟噶啦。咁所以咧，嗱九层塔咧喺嗰啲泰式嘅杂货铺啊，或者现在我哋即系中超市啊都买到嘅，因为咧贪佢嗰个味道香浓啦吓。咁咧，如果大家喜歡咧，亦都可以咧，就話我或者我食咗呢個羊排，我又想有啲配料，你可以咧做一個咧，即係沙律啦，係嘛？可以去拌佢嘅。咁甚至到咧，你亦都可以咧用翻我哋中式整啲湯粉咧，去送呢個羊排都得嘅喎。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各適其適，咁中意咧去發揮就得噶啦。咁但係呢個咧九層塔瑞士汁羊排咧就非常之好味嘅，不妨試下。
20: 咁我自己呢就觉得非常有趣啊呢一个嘅配搭呢。咁啊未试过嘅。咁不过呢如果平时呢即係大家呢鍾意食甜口啲嘅嘢呢，咁我諗呢一个嘅瑞士汁羊扒呢咁非常啱大家啦。咁除咗可以配羊扒之外呢，我諗呢一个即係其实你睇呢最今次呢最精华嗰个呢就係个汁啦。咁你去配鸡扒又好啊，配牛扒我諗呢应该都 OK 可你睇。
19: 猪扒都得。
20: 猪扒都得喎，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学识去整呢个汁啊，咁样佢配搭咧，咁你就可以配合啦，唔同嘅肉类啦，咁就可以咧，好似好劲咁样啊，有好多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招式咁样，咁咧就其实咧随住需要咧，咁啊或者唔同嘅心情啊，或者咩肉平啲啊，当早啲啊，咁咧就可以去配合翻咯，就满足成家啦。咁今日咧好多谢李太嘅分享。
21: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联邦国会喺今日复会，展开为期五个星期嘅冬季休会期前最后嘅两个星期嘅会期。工党将会试图喺呢次长假期开始之前，强行通过其备受争议嘅税制改革方案。神州有机会推行俗称人体堆肥嘅环保土葬方式。独立议员格林威治预计会在今个星期提案立法允许采用这种埋葬方式，有支持者就认为与传统的土葬或者火葬相比，这个做法对环境保护是更可持续。国际方面，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仍然开放的问题各执一词，德克兰表示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并警告试图通过的船只可能不安全，但美国能源部长就说过去24小时已经有船只通过海峡。欧洲正是准备应对持续热浪，多个地区气温逼近摄氏40度，意大利当局已经向8个城市发出高温警报。体育消息，世界杯今日进行的比赛，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比利时10人应战下和伊朗互交八卷，而乌拉圭就以2-2逼和佛德国。这次新闻提议报道员，交回给两位主持。
0: 系啦，咁都唔该晒胡天恒噶。咁啊嚟到咧，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咧就系积梦人啦。而今日嘅嘉宾咧，原来就系同事温楚良咧之前访问过嘅两个学生啊。咁啊，佢哋分别咧就系 Rhoda 同埋 James。
9: 咁佢哋两个本身都有一份长工嘅 ，Rhoda 就系高中嘅英文教师 ，James 就负责物业同埋升级同维修嘅工作。
0: 系啊，不过咧喺墨尔本咧工作咗4.5年之后咧，佢哋就决定翻香港啊。究竟咧背后系啲咩原因咧？同埋佢哋喺工作里面咧又有啲咩体会咧？咁啊，听下呢一节嘅积梦人啦。
1: 咁首先咧，同阿 Rhoda 同埋阿 James 打个招呼先。你哋好
2: ，Hello，
22: 温 Sir 你好。
1: 其实都唔使咁叫我噶啦，你叫我做 Aaron 得噶啦。
0: 好 ，Hello Aaron，Hello
22: Aaron。
1: 系啦，咁啊，阿 Rhoda， 咁你哋其实嚟咗澳洲啦，都差唔多5年啦。不过咧留咗咁耐啦，咁啊结果你同阿杰仔咧都做咗一个决定啦。可唔可以讲系回流翻香港咧都可以系咪啊？虽然你由新加坡嚟呢一度，阿杰仔咧亦都系喺嗰阵时喺新加坡嚟呢一度啦。不过你哋两个嘅根咧都系喺香港嘅，点解会有呢个决定回流翻香港咧？
2: 有好多层面嘅，最大嘅层面系喺信仰上面啦。其实我哋父母都未信主嘅，因为我哋系基督徒，咁我哋相信死后去向系点样，其实系基督教一个好重要嘅教导啦。咁因为父母都未信主嘅时候，我哋希望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哋，因为圣经都教导我哋要孝敬父母亲。咁所以想喺佢哋仲行得走得仲系健康嘅时候，多啲时间陪佢哋，亦都希望将我哋认知嘅福音带到佢哋嘅生命当中。呢个系最主要嘅，呢个系私人上嘅层面啦。咁但系社会上嘅层面，因为我哋听到好多我哋呢个年纪嘅，可能系中层管理层嗰一层嘅香港人，已经好多离开咗香港。咁其实香港有一个断层啦，咁好多老人家留咗喺香港其实都觉得有啲心痛咯，好想翻去出一分绵力咯，去建设香港，系啊。
1: 阿杰姐，对于你嚟讲吓，呢个决定困唔困难呢？
22: 我觉得就唔系好难咯，因为我即系喺香港生活过啦，读过书啦，做过嘢啦，之后去新加坡都10年时间，咁喺澳洲大概都5年时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系生活上咁样好好嘅体会。同埋都好感恩，每个地方都有工作啦，而且系我哋喺人生经历里面学到好多嘢咯。咁同埋我哋成个家庭去一齐去，即系完成一个旅程。
1: 系，其实你啲细路仔都未喺香港生活过噶，可唔可以咁讲？
2: 系啊，系啊，
1: 系佢哋喺新加坡出世吓，跟住嚟咗墨尔本啦，咁啊住咗差唔多5年啦。咁香港对佢哋嚟讲好陌生咯。阿 Rhoda， 咁你就喺一间私校度教英文啦，都教咗4年几啦，系咪啊？
2: 系。
1: 你最初入去教书嘅时候遇到啲咩问题？同埋而家经过咁多年咧，啲问题解唔解决到咧？同埋你同啲学生关系点咧？慢慢讲下，唔紧要。
2: 困难有几方面啦，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文化上的困难。其他方面譬如说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老师，学生要需要一些时间去了解你，尊重你，这个是去到每一间学校都会发生的事。所以每一个老师去到一间新学校都是从零开始，其实都是辛苦的。但这个因为到处都会有，所以这个是我意料中事。文化上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始终我不是在这里大啦，咁同同事之间可能社交上的沟通的时候，譬如 tea break 啊或者 morning tea 的时候一起倾开偈，可能很多时候未必能够参与到他们的 chit chat， 譬如他们讲緊 foodie， 讲緊politics， 但这些其实 historically 我没有这个 awareness， 我没有这个认知，咁所以参与唔到咯，咁变咗同佢哋嘅交流上其实係有啲阻碍嘅。咁你话到而家啦，4年之后有冇改变？係有改变嘅。我觉得都係两方面啦，文化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华裔英文老师，其实我间学校系得我一个系华裔英文老师。我一开始嘅时候4年几前，成个 department 只有我一个系唔系西人咯，咁到而家我哋嘅英文部已经有3个系非西人，我觉得系 representation 有改变，咁变咗其实喺个语言文化又好，社会文化入边又好，因为其实学校是一个社会嘅缩影嚟噶嘛，学校入边嘅老师会慢慢认识 不同的文化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咯。咁四年后，我觉得我在学校会多了很多倾得埋的老师，而他们都会知道其实有很多其他嘢讲啦，即系大家慢慢会找到啲共同嘅话题。譬如有啲老师我加咗 Facebook， 咁佢哋会见到诶、我生活上边嘅点点滴滴，佢哋会知道同我倾乜嘢。譬如我中意画画，佢哋会开始同我讲画画嘅嘢啊，睇书嘅嘢啊，咁讲嘅嘢会唔同咗咯。咁而家同学生嘅关系，一开始啲学生系对我有所保留啦。咁好得意嘅，因为我啱啱嚟第一年二年嘅时候，我嗰阵时教第一班嘅学生系八年班啦，而家今年佢哋就十二年班啦。佢哋而家对我系非常之尊重啦。譬如好似上年有个学生八年班嘅时候，佢喺我班房系好捣蛋嘅，跟住上年佢哋会嗌我打招呼，其实喺走廊经过打招呼呢样嘢，西人嘅学生唔系会对个个老师都会咁样做，但系。他们会跟我打招呼，而且有一次我其实我是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跟我打招呼，我想着哎呀他叫什么名字，我停了一停，停了一秒，跟着我先叫他的名字，跟着他即刻停低，他望着，但我没有意识到，我想了一秒，跟着我继续走，跟着我回望，咦，为什么他停了在这里，跟着他说什么事啊老师你叫我，跟着我说哦冇事啊，上堂啦，上堂啦。即嗰份突然间佢对我嗰份尊重系佢会停低去等我 ，in case 我有嘢去同佢讲，嗰、那个态度系好大嘅转变。咁其实系好好窝心嘅，即见到呢个系local 嘅学生，即系西人嘅学生啦。咁华人嘅学生系更加唔使讲啦，即系华人嘅学生同我系即系打成一片啊，华人嘅家长都系同我打成一片，即系啱啱呢个礼拜。虽然我已经同佢哋讲咗我要离开啦，但係佢哋都揾我去 run 一个 workshop， 去教佢哋点样去同学校同埋老师点样去有效啲去沟通。即係其实我觉得过去四年虽然当中有好多泪水，有好多挫折嘅，但係好值得，因为有啲嘢一定要有人讲出嚟囉。讲完出嚟发咗声之后，大家先会意识到，呢样嘢其实要重视，或者呢样嘢要面对，咁我觉得系好好嘅事咯，对所有嘅 party 都系有受益嘅。咁我知道我离开会对佢哋系一个打击啦，咁我好郑重喺课室入边同佢哋解释点解我作呢个决定，我唔想佢哋觉得我系被打败，因为某程度上我对佢哋嚟讲系一个榜样。在我身上他们见到我以后可以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这个老师他虽然是华人，但他可以跟 local 的社会融入打成一片，其实我给了他们的是一个希望，是一个 possibility， 他们都可以这样，但是我不想他们觉得我是认输咯，就是，所以我很郑重地跟他们解释，其实我真的是为家人为信仰而去做这个决定。有两个是我由七年班开始教他们现在十一年班，他喊得很犀利，跟着我跟十年班讲都有喊，即他们 很失望， 很不舍，但是我觉得这个见证了 我在他们生命里面带来的改变。离别的时候我会写些卡、鼓励他们、跟他们影相留念，即去 validate 我们之间的 memories， 我们之间的回忆，让他们知道佢喺我心目中都系，我系都系好珍惜佢哋嘅，系啦。
1: 我都见到你都几 proactive 啊，都系参加咗一啲 program， 同埋我记得咧，你应该系入选咗呢个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嘅，
2: 吓，
1: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 program 系做啲咩嘢，同埋点解你会入选到嘅咧？
2: 呢个 program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我申请嗰一年咧就系需要有五年嘅教職的經驗，其實入這個 program， 因為所謂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其實它是想要一些已經是在教學上有一定的技巧，有一定的知識，有一定的資歷，即是 excellent 優秀的傑出的老師去參加啦。這個是一年的 program 來的，每一個 term 一年有四個學期啦，每一個學期當中呢它會有至少兩日的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即是会上堂，咁佢会请啲可能係大学教授，可能係对教育科技有研究有经验嘅团体或者人去为我哋解释或者 introduce 一啲新嘅技巧啊俾我哋。呢个係政府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其中一个分支叫 Academic of Teaching and Leadership， I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organize 嘅一个 program 嚟嘅。我参加嗰年就大概有500个老师参与呢个 program，
1: 系学校派出去啊，定系话系你哋自己申请嘅咧？
2: 其实系自己申请嘅，咁但系一定要校长同意咯。因为每一个学期都有两日唔喺学校，其实学校都要付出一啲资源去揾代课老师。
1: 好，而家就转问一下阿杰仔啦。阿杰仔啊，你都做咗你嗰份工啦，都有四年几啊，冇转过工。除咗第一份，你做咗一个礼拜，做咗几个礼拜？
22: 三个礼拜
1: 。
22: 因为第一份工其实系做啲 body cop 嘅嘢，咁啊。即系比较系好 paperwork 咁样咯，即系其实唔系好适合自己啊，觉得咁我比较中意去即系做一啲维修上面嘅嘢，做啲维修或者做 project 嘅嘢，所以好感恩好荣幸即系第二份工觉得比较适合自己。
1: 虽然阿杰仔就话佢中意做维修，其实佢唔系中意落手落脚去做维修，佢系指啲人去做维修嘅啫，或者安排啲人做维修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22: 系。
1: 如果唔系，我都揾你。屋企做下維修，
22: 嗰啲我唔識做嘅。
1: 咁你而家揾到嗰份工咧，係咪主要同澳洲一間比較大嘅，可唔可以講係百貨公司咧？
22: 係啊，屬於 Kmart 啦，其實唔怕講啦，係即係有個維修嘅合約咁樣咯。
1: 係，
22: 咁係即係佢自己鋪頭裡面可能有啲，譬如設施上面嘅 upgrade。即係一啲全國性好多個我哋叫 store， 好多個 store 門面係需要有同樣嘅工作範疇，咁就會即係我係屬於 project team， 即係做佢哋嘅 project， 視乎佢個每年嘅 budget 嘅，咁佢會撥幾多錢落去做一啲設施上面嘅維修維護。咁佢撥得多錢就做得多啲 project， 做得少就做得少咁樣。
1: 咁你個職責範圍係有邊幾樣呢？
22: 所有关于如果佢系属于店面上面嘅一啲设施上面嘅upgrade 嘅嘢，系都系属于 project 性嘅，都系要俾我做咯。即系譬如系佢哋想换啲 LED 灯，系有好多间十几廿间或者卅几间，佢需要去做呢啲咁样嘅 upgrade 嘅话，咁咧都会系我负责做嘅。
1: 嗯，咁你负责啲咩嘢咧？
22: 當然要找報價啦，即係要確認嗰個工作嘅，我哋叫 scope of work 工作嘅範圍係要做啲乜嘢，跟住就開始去找報價啦。咁因為澳洲好大啦，咁佢 Kmart 可能有啲喺 metro 嘅地方，有啲係比較遠嘅，我哋叫 country store。咁遠啲 country store， 咁要找啲 contractor 去做啦。咁如果係啲 metro store， 可能我哋自己嗰啲 in-house 嘅 technician 可以做到，咁就變咗係即係要計個價錢啦，跟住呢就要去報價啦，俾個客睇下個價錢啱唔啱。咁如果啱嘅話呢，咁就需要去落實去做啦，跟住就做好多 planning 啦，去知會個店鋪嘅經理啦，幾時可以做啦。跟住咧就會即係好多 planning 啊，好多 coordination 嘅嘢要去做咯，然之後落實，直至到去所有成個工程做完，跟住再即係一啲做啲 invoice 啊，啲 financing 嘅嘢啊。
1: 休息一陣啊，翻嚟之後咧繼續我哋個訪問。
5: 喺 SBS 學英語，令學習都充滿樂趣，可以揾到視頻、podcast 同埋建議，幫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 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23: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4: SBS Kickoff.
8: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0: It's time for Africa.
4: It's live now
8: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4: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1: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好啦，各位，咁又翻翻嚟职梦人时间啦。咁今日访问嘅嘉宾咧，就系两个曾经都系我嘅学生啦，一个就系Roda Fu 啦，一个就系 James 啊蔡志杰嘅。系啦 ，Roda， 咁你最后决定系翻翻香港陪父母啦，吓，咁你咁后生啦，咁当然要揾工啦，吓，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好容易嘅事咧？因为香港都好缺老师啦，尤其是英文老师啊，即系语文老师，我谂系比较短缺嘅。我谂你唔会教普通中学啦，应该都系拣啲国际学校比较容易啲接轨咧，
2: 系，其实容唔容易？如果我想去教 local 嘅公立中学，其实揾工未必难嘅，但系因为为住小朋友着想，因为其实如果我去一间学校教，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喺嗰间学校就读，可以衔接到。咁但系因为我啲小朋友实在中文唔系好得，所以佢哋会追唔上，咁所以就冇考虑去申请啲公立学校。
1: 喺香港嚟讲，如果好似你咁啊，妈咪系教紧间国际学校咧，咁啲仔女入去系咪通常系唔系一个大问题？同埋系咪通常学费系有减免嘅咧？
2: 通常唔系一个大问题，学费通常会有减免，但系就因为国际学校系私立嘅，系
22: 私营。
2: 私营系冇错，系 private schools 嚟嘅，所以佢哋每个学校有自己嘅政策去资助几多。我哋好感恩啦，因为我哋嗰间就系全免。咁我知道有啲咧就系免可能六成，可能免一半，可能免三成，系啦，都会有几多个细路仔都会有限制嘅，所以每间学校未必一样。
1: 嗰度都悭咗好多钱喎。
2: 系啊，系啊。
1: 因为而家澳洲私立学校嘅学费真系好贵。
2: 真系好贵，我哋都有谂过，如果继续留喺度，其实小朋友学费系一个好大嘅经济负担。
1: 揾一间国际学校去教英文系有啲困难咧，对你嚟讲都
2: 好困难，因为文化上睇。俾得起钱去 send 啲小朋友去国际学校读嘅家长，其实对老师师资有某一种嘅要求同埋预期咯。咁可能佢哋心入边谂住系西人或者白人去教，尤其是系英文。咁即系如果我教数学或者科学或者中文，咁或者都 OK， 但系偏偏我系教最西化嗰一科。咁所以校方都会谂。因为父母家长会有某种的预期，所以他们筛选老师的时候的过程都会筛选出来。
1: 这个很难怪，因为香港来讲，即是 Roda 你都是香港人，即是被人筛选出来连 interview 的机会都没有
2: 了。其实刚刚 Winsor 你讲到是确实是，尤其是我在香港出世，即是因为他会问residential status， 即是我在香港的居留权。是居留权，即我写其实我是有副居留权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即是一个香港人。那我们 international school 为什么要请一个香港人？那又多了一重 barrier， 即是在种族上在officially 居留权上，我
1: 其实你有着数，你不用再搞那么多东西，你都可以在香港居留。
2: 是
1: 但是就反而对于你来说是一个barrier 啦，一个阻力，一个负累啦。
2: 是
1: 但始终都会有人来会见你的，是不是？即是给个机会起码见下你先啦。
2: 有。总共三间学校给了这个面试的机会我。
1: 是。
2: 我有一个小小的趣事跟大家分享。那我第一间面试呢就是香港澳洲国际学校。那他问我的时候呢，其中一个问题呢，他说我们是行 New South Wales 那个 HSC 那个 syllabus， 那你们 Victoria 的 VC 是没有我们程度那么高的，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教到？我就很愕然， 即我觉得好愕然，因为第一大家嘅教师嘅要求都系大学毕业啦，同埋教育嘅资历啦。我觉得喺文件上面其实 officially 我系 tick 晒啲 boxes 噶嘛，但系佢去咁样去问呢个问题，其实我有少少觉得好奇怪。我同佢讲，因为其实老师受训嘅 training 系一样嘅，同埋我唔系净系教完高中出嚟教嘛，即系。我嘅 training 系 beyond that， 我有受大学毕业，同埋我系有咁多年嘅经验。其实我教过唔同嘅 syllabus， 同埋教英文同教英国文学，佢嘅 skills 系一样嘅。咁教咗咁多年之后，其实我有 adequate 嘅技能去教。其实我觉得佢哋请嘅时候，其实每一间学校佢哋自己心入边已经有一个数，系想请一个点样嘅人。譬如其中一间学校 interview 我嘅系新加坡国际学校，咁其实成个面试都好好，讲得好好，佢哋都好认同我嘅教学嘅经验啊，同埋技能嘅。但系最后我反问翻佢哋一句，我话其实你哋即系揾紧系一个点样嘅老师？咁佢哋话哦，其实系要有。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嗰个 syllabus 嘅经验，去带一班都系教呢个 syllabus 嘅英国文学老师，咁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冇乜机会啦，因为纵然我有咁嘅技能，纵然佢哋从来冇怀疑过我技能，但系当佢咁样讲嘅时候，我知道我未必适合，因为我仲未有教呢个 IB 嘅经验，咁去请一个虽然有呢个技能，但系冇呢个实践经验嘅老师去带一班已经有经验嘅人，其实系一个好尴尬嘅事情。咁所以我就知道，哦，呢个未必可以 offer 到我。
1: 咁你而家即系请咗你任教嘅学校啦，对于请你啦，佢哋有冇啲乜嘢特别嘅顾虑啊，或者系有啲咩条件你系要适合佢先至，你觉得佢会请你咧？
2: 有两个，主要第一系信仰，因为我去教嘅系一间基督教嘅国际学校，佢哋对信仰嘅要求好执着。第二系佢哋都会问我嘅配偶喺揾工上面会有咩？potential 潛在嘅阻礙咯，因為佢哋都會擔心，如果淨係老師揾到工，配偶揾唔到工嘅時候，其實都會有一定經濟壓力啦。咁中途可能我會走，可能會辭職，咁所以佢哋會擔心我嘅配偶會唔會揾到工咧喺香港。係，
1: 但係阿傑仔嗰陣時喺香港有冇揾到工咧？已經。
22: 而家暂时仲未有，我觉得系有啲困难嘅，因为我而家仲系身在澳洲，而且我系用紧澳洲嘅电话，所以其实佢哋要打俾我都可能有啲困难。
2: 联络方式，
22: 联络方式其实系有啲困难，所以我明白，即系唔系话好多有回音嘅。而家咁啊，但系我有即系有 interview 过两份啦，咁样。
1: 都 interview 咗两份，
22: 都有两份，但系可能就未必适合啦，或者仲系等紧消息咁样咯。
1: 咁其实 Kmart 喺香港有冇一啲姊妹公司啊？
22: 有，其中一份 interview 我就系即系喺香港分公司咯，但系。
1: Okay.
22: 都是等消息啦，睇下佢哋睇下佢哋点样啦，因为佢哋都有面试紧其他嘅 candidate 咁样咯。
1: OK， 咁杰仔，其实你对于喺香港再揾工咧，担唔担心？同埋你觉得自己揾工会唔会都有困难？定系话你觉得好有信心，冇乜困难？
22: 其实我觉得一半一半啦。但系我觉得，因为我哋有信仰啦，我觉得如果系神开路嘅话，我觉得始终唔需要太担心。咁喺香港其实竞争係大嘅，因为我哋啲香港人都知道，尤其是係譬如我做呢行啊或者工程啊之类呢，其实都好多需要係叫 charter 或者係 member of 好多好多唔同嘅乜乜会乜乜会 association 咁样。咁我自己本身係冇嘅，咁我知道返到香港其实係即係竞争係好大嘅。即如果有呢啲咁嘅charter 啊或者 membership 咧，就容易好多嘅。咁啊，所以就我觉得翻咗香港先再不断咁样去 apply 咯，祈祷啦，咁样睇下神点样安排咯。
1: 咁啊 ，Roda 你就话即系 Footy， 我相信你而家都未即系好真正咁投入到啦，啊，直情零投添，即系唔投入啦。咁有冇喺呢几年发展到一啲兴趣咁咧？
2: 其实一开始我想我们来第二三年有给两个细路仔去学一下 footy， 即是觉得他们不需要 enjoy 这个 sport， 但他们 at least 要认识。是啦，因为那时都未有回香港的打算，是打算在这里长住，觉得他们要认识本地的文化去跟人沟通，不要好像我们两个这样沟通不到。
1: OK， 那你自己呢？
2: 我冇啊。虽然我有好多学生，因为我教嗰间学校系体育系好优秀、好出色嘅，咁有好多学生都好中意玩 footy， 咁佢哋好多都问我，但系我就一开始嘅时候我都好唔好意思，但系后尾发现其实我唔需要为我自己嘅兴趣或者对某方面缺乏兴趣而唔好意思，我就好直接同佢哋讲 ，I don't follow footy。咁佢哋就会知道要揾其他嘅话题同我倾偈啊。系
1: 咁，你画画方面系咪即系都落咗呢啲功夫咧？
2: 其实系兴趣啫。我觉得嗱，因为我同 James 都踏入四十啦，咁我哋喺工作上已经做咗十几年嘢，其实人生或者对知识方面系有一个停滞咗。我觉得人是要不断去学习，不断去接受新的事物，那我们的脑才会不断地转，才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份的好奇心，才会有开心咯。我觉得是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寻找知识是一件好让人有满足感的事情。
1: 这个很同意、啊、那有没有想过打麻雀这样学一下？
22: 不用学，我懂打，但我很少打。
1: OK,Roda 呢懂不懂打麻雀？
2: 识好差
1: ，OK，
2: 因为缺乏 practice 嘅关系、
1: 有机会啦，喺香港咧，如果香港你仲见我嘅话咧，咁不如叫埋阿细伯伯母啊，
2: 好
1: 阿妈咁样样
2: 开台，
1: 开台系嘛
2: ，好
1: 好好啊，咁各位今日咧好高兴，咁请到阿 Roda 啦，同埋阿 James 啊，咁上嚟咧接受我访问嘅，
2: 多谢多谢 Aaron，
22: 多谢温 Sir。
10: 好啊，唔该晒温秋良为我哋带嚟呢节《植物人》，介绍咗俾 Roda 同埋 James 俾我哋认识。咁原来听完呢个访问，发现咧翻香港揾工咧落脚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咁蔡燕文我哋都知啦，我哋成日去到一个新地方，其中最重要就系揾工作啦，或者住所啊，或者啲细佬哥点样揾学校，其实都唔容易啊。嗬，
0: 系啊，咁啊，即系除咗话即系一次移民咧，咁啊回流嘅移民咧，其实都系要面对咧相同一啲困难啦，可能。面对嘅嘢唔同，但一样咧都系有一啲人生嘅挑战啦。其实 relocate 呢一样嘢咧都系唔容易嘅。
10: 系啊，咁今次系植梦人俾我哋了解呢个问题啦，同埋俾我哋认识咗呢两位新嘅朋友啦。咁蔡燕文，我哋节目又嚟到尾声咯。
0: 系啊，咁啊，不如咧都预告下听日依家等你 call 啦。
10: 好啊，我哋听日嘉宾咧就请咗雪梨中医师陈柱仪，咁特别会同大家讲到咧点样处理老人家居意外。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关切嘅问题，因为我知道澳洲好多老人家啦，咁我哋屋企嗰啲设备啊、安嗰啲设施啊，可能都要帮。他们去适应在家的生活，不要那么容易发生家居意外，例如跌亲、撞亲之类。
0: 是啊，那么所以听日都可以呢、就是、打电话上来跟陈柱仪中医师倾下啦。不过呢今日的时间就来到这里了，蔡燕文和张彩玉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再见啦。那么听日准时九点钟广东话节目继续陪着大家。
12: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roatia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3: Vi ste uz SBS Croatian na svojim mobilnim uređajima, na internetu i radio.
14: SBS odaje priznanje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s koje danas emitiramo program na hrvatskom jeziku. Izražavamo poštovanje narodu Vurundjeri Vojvurung, pripadnicima nacije Kulin, njihovim bivšim i sadašnjim starješinama. Odajemo priznanje i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i svih aboriđinskih naroda i naroda s otoka u Toresovu tjesnacu, na čijoj zemlji slušate naš program. Dobar dan i dobrodošli u program SBS na hrvatskom jeziku. Ja sam Marijana Buljan. U 11 sati u ponedjeljak 22. lipnja počinjemo prvi jednosatni pregled vijesti i aktualnosti za ovaj tjedan. Danas ćemo vas, budući da smo usred sezone grijanja u dobrom dijelu Australije, podsjetiti koliko je važno izabrati odgovarajući sustav grijanja za dom, te što možete učiniti kako bi izvukli maksimum ili unaprijedili postojeći sustav, da bi vaš dom bio topao, a računi ne previsoki. Čućemo i o zabrinjavajućem rastu broja Australaca iz svih socioekonomskih skupina koji umiru od predoziranja drogom. U ovom trenutku, kako upozoravaju stručnjaci, taj je broj gotovo dvostruko veći od ukupnog broja smrtnih slučajeva u prometu. Uz ove teme danas možete čuti i vijesti o našem programu. O zbivanjima u Hrvatskoj danas nam govori Siniša Bogdanić. Izdvajamo rezultat ankete koja otkriva da 72% hrvatskih građana smatra da strani radnici u Hrvatskoj trebaju imati ista prava kao i domaći, te kampanju SDP-a u kojoj se tvrdi da je premijer Plenković na strani trgovačkih lanaca, banaka i teleoperatera, a ne hrvatskih građana. Prije vijesti iz Hrvatske poslušajte vijesti iz Australije i svijeta. Danas ih je pripremila Ana Solomon. Slušajte nas.

0: 澳大利亚燃油税减免延长至8月2号。澳洲气候政策失效，大型污染仍可增加排放。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将把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再延长一个月。根据这一决定，汽油价格将继续享受每升16澳分的税费减免，直至8月2日。同时，重型车辆道路使用费也将维持每升16澳分的减免幅度。这项税收优惠措施原定7月初到期，根据联邦政府提出并于6月22日国家内阁会议上获得各州和领地领导人支持的方案，相关减税措施未来将分阶段逐步退出。绿党将联邦政府计划推进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改革法案称为一项不人道的立法。根据拟议改革，为遏制该计划不断攀升的支出，预计将有超过16万人被移出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政府表示，那些未来不再符合 NDIS 资格标准的人将被转介至由各州和领地政府运营的支持服务体系，继续获得相关协助。但绿党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表示，这项改革方案将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失去充分的支持。未来十年削减1850亿澳元支出，这将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对联邦政府项目规模最大的削减措施。这些削减走得太远了，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们将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流失，也将使太多人的生活和生命面临风险。上述言论发表之际，工党政府正试图争取绿党支持其税务改革方案，并希望以延长针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方案的调查审议期限作为交换条件。最新研究指出，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政策保障机制未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反而让大型排放企业得以继续增加实际污染。在联邦政府即将对保障机制展开审查之际，澳大利亚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该机制过度依赖碳抵消额度，使企业能够在账面上宣称实现净减排，但实际上排放量仍在增加。报告认为，澳大利亚持续允许煤炭和天然气项目扩张，可能违反其国际法义务。独立议员尼克莱特·伯勒表示，这是一个修正现行政策的机会。这项机制还缺乏对违规行为具有实质约束力的处罚措施，而正如麦凯勒选区议员所说的那样，它实际上为污染企业提供了一个几乎无限制使用碳抵消额度的渠道。自2022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以有利于气候行动为名，批准了数十个新的化石燃料项目。之所以这些项目能够获批，正是因为政府未能限制这些大型排放企业利用碳抵消额度来满足合规需求。西澳州报告了第二只感染致命 H5N1 禽流感病毒的鸟类死亡。这只鸟是一只巨型海燕，周末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一只褐贼鸥死亡，它是首例被确诊感染该病毒的鸟类。周二晚间，西州初级产业和区域发展部向卫报证实了这只海燕的死亡。此外，还有十几只鸟类生病或死亡的报告。西州农业和食品部长杰基·贾维斯表示，除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外，任何人都不应该接近患病鸟类。因此我们的建议是，除了生物安全官员、受过训练的生物安全官员和进行采样的兽医外，我们不希望任何人靠近这些鸟类。虽然野生动物保护人员的一直表现都很出色，奋战在第一线，但我们现在要求在我们进行监测期间，任何人都不要靠近患病或受伤的鸟类。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承诺将针对澳大利亚偏远及地区社区银行网点持续关闭的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 维多利亚州地区独立议员海伦·海恩斯在国会质询时间提出这一问题。他指出，曾经至少拥有一家银行网点的地区城镇中，如今已有近600个完全失去了银行服务。参议院于2024年发布的一份关于银行网点关闭问题的调查报告建议，应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认定为一项基本公务服务。查莫斯表示，尽管政府已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重要措施，但仍有更多工作需要推进。在我们执政期间，银行网点关闭的速度实际上已经大幅放缓。不过，议长先生，尽管如此，我们也承认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事实上，助理财长和我与澳大利亚银行协会以及各家银行直接开展的大量工作，都聚焦于地区银行服务的下一步安排。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对此我们一直都坦诚以对。昆士兰州预算案预计将包括创纪录的基础设施支出，为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做准备。在预算案公布前，昆士兰州财政厅长大卫贾内茨基表示，预算将投资于所谓跨世代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应对该州持续增长的人口需求。他还表示，昆州地方地区家庭将获得电费减免，从7月起，相关家庭电价预计将下降 6.9%， 小企业电价预计下降 8.1%。我们根据电力维护保障计划对燃煤发电机组进行了投资，这正是系统性的推动昆士兰州电价下行。独立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昆州地方地区家庭电费下降约 7%， 企业电费将下降约 8%， 我们也会把这些降幅传导给用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与伊朗官员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为达成最终和平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首轮会谈后，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官员们表示，此前的冲突曾促使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目前黎巴嫩局势已趋于平静。万斯称，德黑兰方面已同意允许核查人员入境，并建立相关机制，以处理伊朗被冻结在海外的资产，同时管理停火安排。他对目前取得的进展表示乐观。
1: 您正在
0: 说，我们取得的根本成果包括：第一，我们建立了一套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不仅目前保持开放，而且未来也会继续开放。我们看到，大约已有1500万桶石油运出，而这也是当前油价处于低位的原因之一。显然，这意味着汽油价格将会下降，而且还会继续下降。第二，我们也建立了合适的机制，以确保地区停火，并应对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冲突。在党内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斯塔默爵士在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成为10年来第6位提前下台的英国首相。数小时后，安迪·伯纳姆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新议员，并宣布将竞选工党领袖和首相，接替斯塔默爵士。伯纳姆获得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的支持。斯特里廷上个月从斯塔默政府辞职。斯塔默爵士表示，他将继续担任首相，直到选出继任者。继任者很可能在9月议会复会之前完成。我将给予我的继任者全部毫无保留的支持，因为我知道他们将接手一个比我两年前接手时更加强大和公平的英国，一个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的英国，更有能力确保工党赢得连任的局面。昨天，中国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当中包括2家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其余企业涉及航天技术、无人机等领域。 两周前，美国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涉华军事关联企业清单，美国国防部不得与这些中企签订合同，从明年起也不得通过第三方采购相关产品。欧洲各地正遭受一个月内第二波热浪的侵袭，法国气象局对法国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以及巴黎周边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法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极端高温导致法国铁路网络瘫痪，高温损坏了架空电线，还导致轨道变形。法国每年约有5000人因热应激死亡，其中许多是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巴黎居民利奥·阿米奥表示，巴黎这座城市并非为应对极端高温而设计。巴黎的房子简直难以居住，很少有建筑是为应对这种高温而建造的。而且我觉得在39度的高温下，我们根本不适合住在巴黎，他们应该多种些树。预计这波热浪至少会持续到周末。在世界杯消息方面，澳大利亚队助理教练迈尔·耶迪纳克为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备受批评的用人安排进行了辩护。此前，澳大利亚队在小组赛中不敌美国队。目前，澳大利亚队正在为周五对阵巴拉圭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做准备。耶迪纳克表示，下一场比赛将十分艰难，澳大利亚队需要击败巴拉圭或至少战平对手，才能以 D 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我们都知道，面对南美球队时，对方会带着怎样的激情投入比赛，他们会为每一个机会拼尽全力，对此呢，我们并不意外，同时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会低于他们。如果澳大利亚队输球，他们就必须焦急地等待其他小组的赛果，以确认自己能否晋级淘汰赛。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这位阿根廷队长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攻入一球，将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17球。上周38岁的梅西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追平了克洛泽此前保持的16球纪录，这是梅西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他于2006年首次亮相世界杯赛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汇源。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9 美元、1.22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41 元人民币、5.487 元港币和 22.154 的新台币。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2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au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2: Yay!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au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2: Yay!
3: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uplabd karwata hai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9: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亚非，我们看到联邦议会已经复会了，这是在进入为期五周的冬季休会前的最后两周议会的会议。
10: 是的，所以接下来这两周预计将会非常的繁忙。那么工党预计将在休会前推动其对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争议性改革方案在议会通过。
9: 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已明确表示，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辩论，并重申其所在政党将持续强烈反对这些改革措施。
11: We've said from the start, they should be axed.
10: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项政策应该被取消，我们不需要什么例外安排，我们需要的是彻底废除，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
9: 根据这些改革法案，政府将从明年7月1号起把复扣税限制在新建住房范围内，并用基于通胀的计算机制取代现行 50%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优惠。
10: 为缓解外界对改革可能冲击小企业的担忧，阿尔巴尼斯政府也宣布了一系列的豁免措施。
9: 其中就包括这个年营业额不超过1000万澳元的企业呢，将可以继续享受现有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其中包括 50% 的折扣优惠。此外呢，一些被认定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初创企业创始人也将符合豁免条件。
10: 工业部长蒂姆·艾尔斯在接受9号台Today Show 采访时表示，他对这些改革以及整体预算方案能够提升生产力和企业发展充满信心。
12: All of the measures in the budget, when you put them together, are very substantial package.
9: 预算中的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体方案。在我所在的领域，比如支持研发的税收激励、加强相关机制、亏损结转、即时资产抵扣等等方面，这些措施都在促进我们小企业领域的活力与生产力。
10: 但反对党副领袖简·休姆将这些改革形容为对上进心的打击，并表示目前提出的豁免措施仍然远远不够。
9: 反对党还声称上周末拍卖清盘率的下降是政府拟议税收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据房地产研究机构 Cortality 数据显示，在6月20号上周六，约有近1900套房产参与拍卖，但最终仅有 47.4% 的成交率，这是自2020年4月以来最低的拍卖清盘率。
10: 简·休姆表示，这些最新数据反映出市场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
13: No wonder people aren't selling. They're choosing not to.
10: 难怪人们不愿意卖房，他们选择不卖，是因为他们在观望这些税收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同样，难怪人们也不愿意买房，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税收会如何影响自己，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意和未来前景。
9: 投资者团体警告称，联邦政府削减复扣税及资本利得税优惠的决定可能会让住房作为投资的吸引力下降，但政府表示呢，这些税收调整是必要的，目的呢，是让更多年轻的澳大利亚

0: 有机会进入房地产市场。
1: 社会服务部长谭雅普林波塞克在接受7号台 Sunrise 节目采访时表示，政府仍然希望房价上涨，但增速要放缓。
2: House prices have been growing too fast, and that's meant that
1: 房价增长过快意味着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已经无法负担拥有自己的住房。过去平均房价大约是平均年收入的4倍，而现在已经接近8.5年的平均年收入，人们根本无法追上这种增长，因为他们一直在和房地产投资者竞争这些房源。
0: 随着反对党承诺将继续反对这些改革，工党政府呢需要绿党的支持才能推动其税改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但目前绿党呢还没有表态支持，认为相关税收优惠的祖父条款呢过于慷慨了。
1: 工党正试图以延长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IS 拟议改革的调查作为条件，换取绿党对税收的税改的支持。绿党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在议会中表示，绿党坚决反对政府提出的 NDIS 改革方案，并称其为一项不人道的立法。
3: Labor's NDIS bill is just
1: 工党的 NDIS 法案非常残酷，它应该被废除、撤回、取消、彻底推翻。坦白说，最好是装进一门大炮里，如果由我决定，直接发射到太阳上去。
3: I had my way fired into the sun。
0: 根据改革方案，超过16万人将被移出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以控制该项目的支出。政府表示呢，那些不再符合该计划资格的人将被转入州和领地政府运营的支持体系。但斯蒂尔·约翰指出呢，这些拟议削减的过于激进了，将导致成千上万人无法获得充分的支持。
3: $185 billion over the decade.
1: 在未来十年内削减1850亿澳元，这将是本国历史上对联邦项目最大规模的削减。这些削减太过分了，会导致太多就业岗位流失，也会危及太多人的生活。
3: They put at risk too many lives.
0: 上周，对该计划改革的持续议会调查呢，再次延迟了报告发布，这是第二次延期哈。新的截止日期呢是推迟到了今天，也就是本周二今天哈。反对党领袖安克斯泰勒表示呢，其所在政党支持绿党关于对拟议改革进行更严格审查的呼吁。
4: Because we want it to work, we need a sustainable.
1: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体系能够运作良好。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 NDIS， 这对那些最需要残障支持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它能发挥作用，同时也希望它在财政和经济上是可持续的，而显然目前它并不是。
0: 在这两项改革引发激烈争论之际，总理阿尔巴尼斯呢正在与各州和领地领导人会面，讨论燃油安全保障问题。
1: 此次会议发生在政府上周末宣布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政策的背景下，但折扣力度有所下降。这一调整意味着目前每升汽油32澳分的减税优惠将从7月起减半至16澳分。
0: 今天新闻中有提到哈，各州和领地的领导人也同意这个减免措施继续延长哈。以上的是 SBS 记者 Angelica White 的报道，周丽编译，亚飞和我编播。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当然了，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为这个即日起，收听我们播客内容的听友呢，提供一些福利哈。收听我们指定内容前五名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我们所设问题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那准备好了吗？这次的问题是：园艺热线，柠檬树为何鼓包？椰糠土如何使用？园艺高手解答听众提问。
0: 我们所设立的问题是这样的哈，有位听友打电话给园艺热线呢，说他家的柠檬树接近树根的末端有很多的鼓包，园艺高手节目嘉宾张先生的现场推测呢是虫害所致，治疗办法呢包括建议削去鼓包，定期喷药，这个喷农药杀虫。我们的问题是哈，他建议听友多久喷一次药呢？
1: 那请留意，想找答案呢，先听播客。此播客的标题为《园艺热线：柠檬树为何鼓包》。
0: 您可以在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柠檬树为何鼓包 SBS" 来找到这个播客哈。 你可以在我们的中文网站 YouTube 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Spotify 以及 SBS Audio 应用程序等等，您可以收听到我们这个播客的任何第三方播客平台来收听。
1: 啊，再为您重复一下搜索关键词柠檬树为何鼓包，赶快去听这个音频，祝您很快能找到答案，获得25元的超市购物卡。
0: 嗯，所说问题是这个柠檬树这个树根鼓包哈，治疗办法呢是建议削去鼓包，定期喷药杀虫。问题是张先生建议哈，听有多久喷一次药呢？非常欢迎您参与这个播客的活动哈。稍后呢我们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关注报税的话题。
5: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sir Kh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6: Yay!
7: Wendy's new Biggie Deals lets you choose whatever you're in the mood for. It's like a music mixing board of deals and you're the producer. Go with some chill folk music with a JBC in the $4 Biggie Bite snack. Try the drum and bass of deals with a double stack in the $6 Biggie Bag. Or go full on sandwich symphony with an $8 Biggie Bundle, the grand finale of snacking. And the best part? They all come with napkins! $4, $6, and $8 Biggie Deals how you want them. At Wendy's.
8: Price and participation may vary. Single items at regular price. Prices may be higher in Alaska, California, and Hawaii.
9: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0: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李亚飞。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0，接下来呢，亚飞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将把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再延长一个月。根据这一决定，汽油价格将继续享受每升16澳分的税费减免，直至8月2号。同时呢，重型车辆道路使用费呢也将维持每升16澳分的减免幅度。
1: 最新研究指出，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政策保障机制未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反而让大型排放企业得以继续增加实际污染。
0: 西澳州报告了第二只感染致命 H5N1 禽流感病毒的鸟类死亡，这是鸟是一只巨型海燕，周末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一只褐贼鸥死亡，它是首例被确诊感染的病毒的鸟类。
1: 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承诺将针对澳大利亚偏远及地区社区银行网点持续关闭的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维多利亚州地区独立议员海伦·海恩斯在国会质询时间提出这一问题。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与伊朗官员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为达成最终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首轮会谈之后，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官员们表示，此前的冲突曾促使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目前黎巴嫩局势已趋于平静。
1: 在党内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英国首相吉尔·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斯塔默爵士在唐宁街10号外发表讲话，成为10年来第6位提前下台的英国首相。
0: 昨天，中国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当中包括两家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其余企业涉及航天技术、无人机等领域。
1: 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这位阿根廷队长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中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将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18球。
0: 他是在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哈，应该是两次刷新了世界纪录，第一次是17球的时候已经刷新了世界纪录了，第二次呢是刷新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啊。梅西我们看到今年已经38岁。接下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0: 现在我们知道是接近了财年底哈，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税务局的警告，纳税人不要将私人支出冒充工作相关支出申报抵税。税务局表示呢，每年都会发现一些不寻常或离谱的报税申报案例。
1: 在居家办公相关支出的税收抵扣方面，有哪些项目与是纳税人比较容易出错或误解的呢？不少投资房业主不清楚维修和翻新改善的区别，两者在税务上有什么不同？请听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了 Proficient Accounting 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 来听听他的见解。
0: Rich 您好。
2: Jason 您好。
0: 根据您的了解哈，税务局提到的这个不寻常或离谱的这个报税申报案例一般都有哪些呢？
2: 这个其实还挺多的，我们通常管这个叫做虚假报税。根据字面上的解释，有虚也有假。何为虚呢？在我看来，是把在报税过程当中申报的与工作相支出的费用夸大，这是虚。简单来讲，第二个层面就是假，无中生有，虚构出来了本来不存在的费用来进行税务上的抵扣。这一直是税务局审查的一个焦点，在实际工作当中，每年都会遇到类似的案例。比如说，我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我这边遇到过，在报税的过程当中，他把租房子、吃饭、看电影的费用都放进去了。我问他，我说这些跟工作有关联的地方吗？他说，那我要吃饭呀，我要租房子呀，我租房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工作。这个就有些牵强了。在税务报表里面，大的原则是我们只能够去申报和工作相关联的花费，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这些花费必须由纳税人自己付出去，而且没有从第三方得到任何的补贴。最后的原则是，如果税务局要求纳税人能够出具相应的证明，纳税人能够提供类似于发票、购物小票之类的，相关性、可证实性，还而且是没有从第三方得到任何的补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报税的过程里面。但不寻常，所谓的数字的夸大，如果纳税人在报税当中，在上一年的报税当中，有一些数字在税务局看来是跟同行业、同类型的纳税人相比较偏高的话，作为 tax agent。注册税务师，我们这边能够收到一条信息，这条信息会提醒我们说，今年要对这个纳税人多加关照，这个关照是带引号的，跟他收入类似的从事相同职业的人相比较，这个人去年申报的种类或者是数目较高，已经引起了税务局的警觉。所以这就好比是一个警钟啊，我们在看这个人报告的时候，他的已经形成的报告 pre-filing report 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就会敲一下小鼓，也会提醒一下这个客人说，去年你为什么，比如说你的教育费用为什么会这么高，你报的课程真的跟你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吗？你是不是雇主给你掏的钱？总之也是随着 AI 的发展吧， ATO 的手段也是越来越高，他们获取的资料越来越完整。
0: 居家办公相关支出的税务抵扣方面哈，纳税人还是有些容易误解或者是容易出错的地方啊。一般来说，哪些项目是比较容易出错或误解的呢？
2: 简单来讲，一句话，一女两嫁，一高两头，同样的费用不可以再去申报两次。居家办公，我们通常用的方法，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也是最常用的，叫做 fixed rate method， 也就是每小时我们可以 claim 七毛钱。这个七毛钱包含了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手机费，甚至文具。那如果是你用这种方法去做申报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在申报完居家工作之后，用每小时七毛钱的方法，你是不可以在用完这种方法之后再额外去申报手机的话费、电话费，这些就不可以再去进行申报了。最主要的错误是 double claim， 多次申报，同样的支出用了两种不一样的方式多次申报，这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0: 投资房的业主吧，很多人比方说出租这个房子呀，或者是这个打理的过程中需要有维修嘛，对不对？有时候呢 这个租客租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呢还需要翻新一下，甚至是小装修一下。这两者在报税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如果是维修，维修的费用可以在报税当年做一个全部的抵扣，但如果是装修，那装修的费用通常会分摊在以后的40年里，要每年去折旧。其中的概念，什么是装修，什么是维修？维修，比如说水龙头坏掉了，那我就干脆换一个水龙头，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维修，这个费用是可以在报税当年进行全额的抵扣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客人觉得水龙头今天坏了，明天可能地漏也反水，会有异味，这个卫生间的橱窗也不是特别好，柜子好像也有白蚁，那我干脆我就不折腾了，我就直接把它整个打掉换新的。这个就是明显的不满足于维修的定义，不是使物体恢复到最初使用的状态，而是赋予了它更多的功能，让它的功能有了一个明显的显著的一个提升，这种做法就会被定义为是装修。如果是装修的话，装修的费用不可以在报税当年进行全额抵扣，通常来讲这个就会当做房子的结构的一部分，要在未来的十几年或者几十年里面分年去抵扣。
0: 您刚才也提到哈，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哈，税务局可以通过这个大数据查到很多的信息哈。一般来说它哪些信息比方说可以比较出报税可能有问题，纳税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最大的一个忠告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测税务局会用什么样先进的方式进行甄别，进行比较。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按照税法的规定认真的进行申报。谈到这儿有几点我可以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进行分享。据我了解，也是税务局跟我们电话呀或者是会议沟通，如果是有小生意的客户，我能够确定的是税务局他们能够知道你 POS 机的收入，你的现金收入他不一定会有一个直观的准确的估计，但是 POS 机的收入税务局是完全掌握的，它是联网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小生意的从业者，比如说今年你的收入 POS 机的收入是50万，但是你报给税务局40万，税务局就非常有可能来问你，那为什么呢？ POS 机的收入， POS 机进来的钱不是收入，是你借给公司的吗？那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我是卖彩票，我收的钱可能也很多，但同样我左手收钱，右手就会被彩票公司把这个钱收走啊。我 POS 机的收入高并不意味着我的 sales 一定收入高，但是这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是知道税务局会采用这个方式进行比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说针对这个小生意，税务局会有一个 benchmark， 就是他会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计算的方式，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流水区间，他能够比较出来或者能够估计你生意的最终的利润会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会能达到 15%， 或者是你这个生意里面车的费用占的比例，他会跟全行业进行一个对比。我觉得在以前在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在这个浩如烟海的数据里，这可能是一件让他很头疼的事儿。但随着科学的发展， AI 的发展，这事并不难，技术上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得到的。在做个人报税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发现税务局掌握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比如说纳税人如果有进行股票交易，澳洲的股票平台会把数据上传给 ATO， 或者甚至这几年越来越发现甚至海外平台他们也会把数据上传给税务局，类似于保险公司、银行、海外或者澳洲本土股票交易平台都在跟 ATO 进行信息共享。前两天还收到税务局的一封邮件，税务局说我们说税务局将给我发一个我所有客人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我的 portal 上面所有的客人 如果这个客人今天有卖房子，无论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他都会给我们发一个报告。这个目的就是说要提醒税务师在做客人报税的时候，他要去申报增值税，如果他触发了增值税产生的条件。以前是没有的，就是税务局不会这么的主动，不会这么提前预告说我要告诉你，你所有的客人当中张三李四谁卖房子了，以前没有。而且现在做的更多的是像这种 TIPA report，TIPA report 是关于这个公司里面所雇佣的所有的合同工 subcontractor 的信息。以前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需要，当然现在也不是。我是想说税务局把门槛降低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被要求准备这一份 TIPA report， 目的是要汇报给税务局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所雇佣的合同工是谁，他们的 ABN 号码是多少，你付给他的钱是多少。税务局明显的是在做一个 cross check， 一个交叉核对。你这个公司报给税务局，比如说张三是公司的 subcontractor， 公司雇佣张三花了500块钱，那如果张三的个人报税只报了300，那其中肯定就是有问题的嘛。那到底是谁出了错呢？税务局一定要核对。也就是说以前也有，只是局限于运输、建筑、IT、保安，还有清洁这五个行业。但我现在发现，好像不止这五个行业，别的行业也会被涉及到。所以我们在想，税务局它也是在采用了各种最新的设备和技术，也在武装他们自己，就是这种对税务的检查呀，应该是越来越严格的，而不是越来越放松的。
3: 非常感谢瑞驰给我们分享，谢谢您。
2: 哎，谢谢 Jason。
1: 好，刚刚的报道是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的注册会计师 Rich Lee。
0: 税法复杂，加倍健检的不构成任何报税建议，具体报税问题呢，还请您咨询税务局或专业的税务师。那么稍后呢，亚飞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澳大利亚的慈善机构和个人筹款活动是如何运作的。
4: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sir Kh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5: Yay, yay!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1: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内容哈。接下来和您关注慈善相关的话题。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有考虑过发起募款或慈善活动呢？
5: 那在澳大利亚对此有一些必须提前了解的规定，怎样才能避免被骗？如果你准备捐款、自己发起募款或者在网上发起众筹，哪些信息你必须了解呢？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C 记者 Zoe Tomato 的报道，由景一编播。
4: 帮助自己关心的公益事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如何判断一个募款活动是否真实可靠呢？如果想自己发起募款，又应该怎么做？这一集我们将带您了解澳大利亚的募款规则。无论您是想为慈善事业捐款，还是打算自己筹款，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在澳大利亚，和募捐相关的法律有时并不容易弄清，因为每个州和领地都有自己的募捐法律。此外，募款活动还可能受到地方政府审批以及其他法律的约束，比如澳大利亚消费者法和隐私保护法律。澳大利亚慈善和非营利委员会 ACNC 是澳大利亚的慈善监管机构，负责确保注册慈善机构合法运营并履行相关义务，但它并不直接监管募款活动如何开展，这部分职责由各州和领地负责。 ACNC 专员苏伍德沃德解释说，
6: Our main role is to register charities.
4: 我们的主要职责是注册慈善机构，并确保它遵守相关规定。比如，一个组织在购物中心向公众募集资金，就需要遵守一些具体的规定，而这些规定由各州制定，所以根据你所在州的不同，要求也可能有所不同。我们关注的是资金最终去了哪里，也就是募集到的钱如何被使用。但我们并不是募款活动的监管机构。虽然在 ACNC 注册是自愿的，但如果一家慈善机构出现在登记名册上，意味着它已经经过审核，符合非营利机构的要求，并且需要遵守良好的治理标准。苏伍德沃德表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登记在 ACNC 的名册上，公众可以很方便查询它的资质。
6: You can look up the charity register just on your phone.
4: 你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查询慈善登记名册，只要搜索 charity register 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信息对公众非常有帮助，因为你可以了解到这家慈善机构由谁管理，开展什么类型的活动，资金来源是什么。所以在捐款之前，你可以先了解这些信息，确保你的钱真正用于你关心的公益事业。同时，你也可以更放心地确认这是一家真实注册的慈善机构，并且它有义务遵守相关治理规定。并不是所有注册慈善机构都能够为捐款提供税务抵扣凭证。正义连接非营利法律服务部门律师艾米·威廉姆斯解释说，
7: Donations are tax deductible only when the donation is made.
4: 只有当捐款对象是获得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认可、拥有可扣税受赠机构 DGR 资格的组织时，捐款才可以享受税务抵扣。你可以通过 ABR Lookup 或 ABN Lookup 网站来查询。输入机构名称后，系统会清楚显示该机构是否拥有 DGR 的资格。如果你对某个慈善机构的募款行为有疑虑，可以向所在州或领地的监管机构反映。对于一些募款问题，比如慈善机构没有说明募集资金的去向， ACNC 也可能介入处理。ACNC 会调查收到的所有投诉，不过投诉人通常只会收到确认投诉已提交的通知，之后不会收到进一步调查进展。公众可以举报他们发现的问题，我们的网站上有专门的表格，如果愿意，他们也可以选择匿名举报，我们会认真处理这些问题。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没有收到调查进展而感到不满，但根据设立我们的相关法律，我们不能向投诉人透露调查过程或结果。不过我想向大家保证，没有收到进一步消息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怀疑某个募款活动是骗局，不要捐款，并向当地监管机构或全国诈骗举报平台 ScamWatch 报告。在线捐款时，要确认自己进入的是官方网站，不要因为对方催促而急于付款，也不要点击可疑链接，要先核实募款机构的身份和资质。那么，如果你在线下遇到募款人员怎么办呢？彼得·希尔斯琼斯是公共募款监管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该协会代表在澳大利亚开展面对面募款活动的慈善机构和募款机构。他列出了面对面募款骗局的一些警示信号。如果街头或者上门募款人员没有穿制服，没有带照片身份证明，尤其是要求现金捐款的，或者是只要求一次性捐款的，这些情况都应该引起公众警惕，因为这可能不是正规的募款活动。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不确定就不要捐，不要急，先停下来。你可以去官方网站查看，或者直接联系慈善机构确认情况，之后任何时候想捐款都可以。面对面募款主要有三种形式：街头募款、上门募款以及在购物中心进行的募款。公众也可以期待这些募款人员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
8: Being polite, being respectful,
4: 他们应该保持礼貌和尊重，不能阻挡公众通行，也不应该在别人坐着的时候上前打扰，尤其是在咖啡馆、餐厅等地方。最重要的是，募款人员需要清楚说明慈善机构的性质以及为什么要募集资金。他们需要以尊重捐款者的方式进行交流。如果有人在街头或者上门募款时不想捐款，他们的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那么如果你想为某个公益目的自己筹款呢？正义连接的艾米·威廉姆斯表示，你应该先向所在州或领地的监管机构确认自己是否需要许可证以及需要遵守哪些规定。不过他补充说，私人性质的募款请求通常不受募款法律监管。
7: So that's things like asking your friends.
4: 比如你向朋友或家人筹钱支持个人活动，例如我想去海边参加志愿服务，希望大家捐款支持我的志愿者之旅。又比如在工作场所为一名需要支付医疗费用的员工募款，这类情况通常不会受到募款法律监管。
7: In your workplace for that to happen, that's typically not regulated by fundraising laws.
4: 不过如果你通过网络发起众筹募款，就很可能属于受监管的募款活动。威廉姆斯指出，线上募款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他可能需要遵守不同州和领地的募款法律。第二，必须清楚说明资金用途，也就是明确募款的具体目的，避免误导捐款者。
7: If you're crowdfunding online,
4: 如果你在线上发起众筹募款，通常需要了解每个州和领地不同的法律规定。这意味着你可能需要在每个州和领地分别申请许可证。另外，众筹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非常清楚说明募款的目的。同时也想提醒捐款者要主动问一个问题，这个组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Zoe Thamido 的报道，由景一编播。今天是星期二哈，我们会在8:20之后呢有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和您聊一聊宠物管理法。 届时呢，我们邀请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宠物管理法相关的信息哈。届时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带来一首歌为大家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好，看样子是我的这个系统自动跳了，我重新为大家带来这首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的一点儿这个音乐是彭佳慧演唱的《陪我轻轻唱》。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那么在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景一吧，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澳大利亚燃油税减免延长至8月2日。澳洲气候政策失效，大型污染企业仍可增加排放。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将把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再延长一个月。根据这一决定，汽油价格将继续享受每升16澳分的税费减免，直至8月2日。同时，重型车辆道路使用费也将维持每升16澳分的减免幅度。这项税收优惠措施原定于7月初到期，根据联邦政府提出并于6月22日国家内阁会议上获得各州和领地领导人支持的方案，相关减税措施未来将分阶段逐步退出。绿党将联邦政府计划推进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改革法案称为一项不人道的立法。根据拟议改革，为遏制该计划不断攀升的支出，预计将有超过16万人被移出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政府表示，那些未来不再符合 NDIS 资格标准的人将被转介至由各州和领地政府运营的支持服务体系，继续获得相关协助。但绿党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表示，这项改革方案将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失去充分的支持。未来十年削减1850亿澳元支出，这将成为澳大利亚史上对联邦政府项目规模最大的削减措施。这些削减走得太远了，实在太过分了。他们将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流失，也将使太多人的生命和生活面临风险。上述言论发表之际，工党政府正试图争取绿党支持其税务改革方案，并希望以延长针对国家残障保障计划改革方案的调查审议期限作为交换条件。最新研究指出，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政策保障机制未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反而让大型排放企业得以继续增加实际污染。在联邦政府即将对保障机制展开审查之际，澳大利亚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该机制过度依赖碳抵消额度，使企业能够在账面上宣称实现净减排，但实际上排放量仍在增加。报告认为，澳大利亚持续允许煤炭和天然气项目扩张，可能违反其国际法义务。独立议员尼克莱特·伯勒表示，这是一个修正现行政策的机会。这项机制还缺乏对违规行为具有实质约束力的处罚措施，而正如麦凯勒选区议员所说的那样，它实际上为污染企业提供了一个几乎无限制使用碳抵消额度的渠道。自2022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以有利于气候行动为名，批准了数十个新的化石燃料项目。之所以这些项目能够获批，正是因为政府未能限制那些大型排放企业利用碳抵消额度来满足合规要求。西澳洲报告了第二只感染致命 H5N1 禽流感病毒的鸟类死亡。这只鸟是一只巨型海燕，周末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一只褐贼鸥死亡，它是首例被确诊感染该病毒的鸟类。周二晚间，西州初级产业和区域发展部向卫报证实了这只海燕的死亡。此外，还有十几只鸟类生病或死亡的报告。西澳洲农业和食品部长杰基贾维斯表示，除接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外，任何人都不应该接近患病鸟类。
2: So the advice is we don't want anyone going near these birds.
1: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除了生物安全官员、受过训练的生物安全官员和进行采样的兽医之外，我们不希望任何人靠近这些鸟类。虽然野生动物护理人员一直表现出色，奋战在第一线，但我们现在要求，在我们进行监测期间，任何人都不要靠近患病或受伤的鸟类。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承诺将针对澳大利亚偏远及地区社区银行网点持续关闭的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维多利亚州地区独立议员海伦·海恩斯在国会质询时间提出这一问题。他指出，曾经至少拥有一家银行网点的地区城镇中，如今已有近600个完全失去了银行服务。参议院于2024年发布的一份关于银行网点关闭问题的调查报告建议，应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认定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查莫斯表示，尽管政府已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重要措施，但仍然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推进。
3: The rate of closures under our watch has actually
1: 在我们执政期间，银行网点关闭的速度实际上已经大幅放缓了。不过，议长先生，尽管如此，我们也承认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事实上，助理财长和我与澳大利亚银行协会以及各家银行直接开展的大量工作都聚焦于地区银行服务的下一步安排。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对此我们一直都坦诚以待。昆士兰州预算案预计将包括创纪录的基础设施支出，为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做准备。在预算案公布前，昆士兰州财政厅长大卫·贾内茨基表示，预算将投资于所谓跨世代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应对该州持续增长的人口需求。他还表示，昆州地方地区家庭将获得电费减免，从7月起，相关家庭电价预计将下降 6.9%， 小企业电价则预计下降 8.1%。
4: We've invested into our coal-fired generators.
1: 我们根据电力维护保障计划对燃煤发电机组进行了投资，这正在系统性的推动昆士兰州电价下行。独立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昆州地方地区家庭电费将下降约 7%， 企业电费将下降约 8%。我们也会把这些降幅传导给用户。澳大利亚邮政发行新邮票，纪念二战以来澳大利亚迎来第100万名难民。这枚邮票的设计象征人们团结汇聚在一起，每一个圆点都代表一段独特的个人旅程。该邮票由澳大利亚邮政与联合国难民署、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合作设计，旨在纪念难民周40周年，同时表达对难民长期以来为澳大利亚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支持与认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与伊朗官员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为达成最终和平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首轮会谈后，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官员们表示，此前的冲突曾促使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目前黎巴嫩局势已趋于平静。万斯称，德黑兰方面已同意允许核查人员入境，并建立相关机制，以处理伊朗被冻结在海外的资产，同时管理停火安排。他对目前取得的进展表示乐观。我们取得的根本成果包括，第一，我们建立了一套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不仅目前保持开放，而且未来也会持续开放。我们看到大约已有1500万桶石油运出，这也是当前油价处于低位的原因之一。显然，这意味着汽油价格将会下降，而且还会继续下降。第二，我们也建立了合适的机制，以确保地区停火，并应对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冲突。在党内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斯塔默爵士在唐宁街10号外发表讲话，成为10年来第6位提前下台的英国首相。 数小时后，安迪·伯纳姆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新议员，并宣布将竞选工党领袖和首相，接替斯塔默爵士。伯纳姆获得了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的支持。斯特里廷上个月从斯塔默政府辞职。斯塔默爵士表示，他将继续担任首相，直到选出继任者，继任者很可能在9月议会复会前完成。我将给予我的继任者全部毫无保留的支持，因为我知道他们将接手一个比我两年前接手时更加强大和公平的英国，一个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的英国，更有能力确保工党赢得连任的局面。昨天，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当中包括两家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其余企业涉及航天技术、无人机等领域。两周前，美国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涉华军事关联企业清单，美国国防部不得与这些中企签订合同，从明年起也不得通过第三方采购相关产品。乌克兰平民伤亡人数达到2022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官员表示，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导弹和无人袭击，上个月至少有274名平民死亡，超过1700人受伤。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穆罕默德·哈利德·西亚里警告称，俄乌冲突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升级循环。
6: Madam President, if the current dangerous cycle of
1: 主席女士，如果当前这种危险的升级循环持续下去，我们无疑将看到乌克兰遭受进一步破坏，同时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破坏也将加剧。整个地区不断恶化的不稳定局势只会让原本就充满危险的和平道路变得更加艰难。在世界杯消息方面，澳大利亚助理教练迈尔耶迪纳克为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备受批评的用人安排进行了辩护。此前，澳大利亚队在小组赛中不敌美国队。目前，澳大利亚队正在为周五对阵巴拉圭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做准备。耶迪纳克表示，下一场比赛将十分艰难，澳大利亚队需要击败巴拉圭或至少战平对手，才能以 D 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我们都知道，面对南美球队时，对方会带着怎样的激情投入比赛，他们会为每一个机会拼尽全力，而我们对此并不意外，同时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会低于他们。如果澳大利亚队输球，他们就必须焦急等待其他小组的赛果，以确认自己能否晋级淘汰赛。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这位阿根廷队长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攻入两球，将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18球。上周38岁的梅西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追平了克洛泽此前保持的16球纪录。这是梅西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他于2006年首次亮相世界杯赛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9 美元、1.22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41 元人民币、5.487 元港币和 22.154 的新台币。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7: We all know that.
1: 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多云转阴，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2度。

0: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呢，昆州的这个动物管理改革已经这个通过并实施将近两年了哈。去年呢，阳光海岸地方政府实施安乐死的犬只数量呢有所增加，超过了布里斯班。那么这两地的人口差距其实很大的哈。地方政府表示呢，主要原因是犬只具有攻击性，性情恶劣或曾攻击他人。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梅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宠物管理法的话题。非常欢迎您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 0448-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当然了，您有解决了的法律问题，也非常欢迎您来分享经验给我们的听友们参考哈。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林律师您好。
1: 早上好，俊杰，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林律师，我看到这两天的新闻有提到哈，说这个昆士兰这个宠物管理法实施了将近两年哈，这个阳光海岸地方市政府哈，在这个区域里面实施的这个安乐死的犬只数量居然超过了布里斯班，这个人口两地其实人口差距很大的，其实是。
1: 嗯，是。
0: 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您有所了解吗？
1: 阳光海岸地区呢，它可能更加适合本地居民居住，并且它的年龄段呢，可能以我们本地居民的感受呢，它可能比布里斯班的常住居民年龄段呢更加年长一些，因此呢，它可能对宠物的这个需求也会更加大一些。但同时呢，布里斯班呢可能流动性会更大一些，更加，他们是昆士兰州的这个首府城市，那。这样的新法出台之后呢，它不仅是针对阳光海岸一个城市，它是针对整个昆士兰州。虽然阳光海岸的相关的案例更多，但这样的法律呢，在昆士兰州实施两年之后呢，也再次让大家引起了讨论，说这两年来这样的法律的改动是否真的落地了，达到了当时大家想达到一个效果。
0: 嗯，当时这个推动就是2024年了，推动这个法律改革的时候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1: 嗯，昆士兰州推动这一轮的修法呢，是因为近年犬只攻击的事件呢与相关伤害啊显著上升，从一般的这个动物管理问题演变成一个公共安全问题。根据州政府公开的数据呢，在2022年就有约8500宗的犬只相关投诉，其中相当一部分呢是涉及攻击行为的，并导致了2500宗住院的个案。那其实也蛮夸张一个数据，8500个投诉当中有2500个都住院了。同时呢，急诊入院的数据呢也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增长。所以呢，在24年底的时候呢，法律呢就强化了对于这个犬主的管制和处罚，包括在公共场所，如果你未能有效控制犬只的，那么将会面临罚款。如果对于严重犬只攻击案件，除了更高的罚款之外，在导致死亡和严重伤害的情况下，主人呢也可能会面临最长3年的这个监禁。因此从法律结构来看啊，这次的修法的整体方向很明确，从以往依赖于地方政府裁量的事后处理模式，转向了更偏规则化和强制化的风险管理模式，核心的就是尽可能的在制度层面减少严重犬只的再次攻击发生的这个空间，让犬主啊更加知道这样发生之后的后果的严重，使得他在前置的管理啊也更加严格。
0: 嗯，这个在昆州这个一个罚款单位是多少钱来着？大概？
1: 一个罚款单位。
0: 对，我知道这个。你看啊，这个
1: 每个不一样。
0: 对对对，每个不一样。五个罚款单位的现场罚款，感觉这个跟这个最终哈最严重的这个500个罚款单位是差距很大的，差了是多少倍？我数数哈，一百啊。是120倍，对吧？差不多140倍。
1: 是的，每个罚款单位呢大概在100多澳币。
0: 哇天哪，就是基本上就是最高罚7万多块钱。
1: 对，
0: 这实施两年了哈，实施快两年了哈，嗯、林律师，这个改革后的这个宠物管理法也带来什么变化吗？根据您的观察，
1: 嗯，从近几年的这个公开数据来看啊，出现了两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一，犬只公鸡的数量整体上升了，包括阳光海岸公鸡的事件在年度平均上呢还超过了300起，这是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疑惑的，怎么还增加了。第二，被实施安乐死或销毁令的犬只数量呢也增加了，尤其是被奠定为这个受监管的犬，性格测试不合格或再次发生严重攻击行为的犬种，这两个数据又引发很多讨论，也有一些超乎比如说老百姓的理解跟认知，原来变多了，同时呢管制当然也更严格，安乐死的也变多了。
0: 这个挺奇怪，是这个宠物管理法改革之后让人们这个对这个宠物攻击事件更关注了，所以导致这个报告更上升了吗？还是
1: 这可能是一方面，然后当然同时另一方面是这样的法它是否在普法宣传和落地的时候真真实实的让犬主们都了解到了这样的法律。我们说一个法从出台发布从普及再到落地再真的到我们的心智当中接受了这样的法律，它可能是有个过程的。
0: 嗯，对，好像从逻辑上也说得通啊，就是宠物法律这个管理法改革之后，当人们发现这个宠物攻击的事件之后呢，知道这个法律能管，所以呢就更积极的去报告了，也有这个可能性哈。
1: 是您说的太对了，那也就是说受害者呢他有更多的可以保护自己的这个渠道跟依据了在一定程度上呢让政府也知道了更多的报告事件。
0: 嗯，稍后有如果有更多时间，请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更为详细的有关宠物管理法的一些细则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向林慧梅律师呢现场咨询您有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韦先生是吗？哎，韦先生您好，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2: 喂，
0: 哎，您好，您请讲。
1: 你好，
2: 我想有一个法律问题，我参加了一次那个法庭的那个直接听证会，直接听证会以后呢，就是说，当时嘛就听证会讲了许多事情，对吧？接下来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听证会呢，他就过了这个大概要2个月，就给了一份那个书面的这个听证会的那个文件，但是呢，这个书面的这个文件呢，他写的日期呢也是听证会的日期。那么听证会上，进行的一些答问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和那个书面的个法律文件呢里面的内容呢是差异很大的。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听证会的依据到底是因为这个听证会可以有录音的，那么这个录音为准呢，还是他以这个书面文件为准？差异很大，就是但是呢讲起来呢，一个录音的时间和听证会这个后来2个月以后发出来的一个文件的时间呢是同一天，那么就很奇怪啊，就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书面文件里面的内容啊，一定不是听证会同一天的内容，因为里面有许多明显的技术错误，就把人的名字都写错，都搞错的了。那么我现在主要的问题问，就这两个，一个是录音的，一个是书面的，就是哪一个为准？
1: 哎，好的，谢谢您。那我们需要去判断这两个错误当中分别的定性是什么。有一种错误呢是笔误，它是一个 typo， 是笔误，像比如说名字上它少了一个那个字母，或者多了一个字母，类似的这个笔误。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就不涉及上诉或者不涉及 review 复议这一说，而是把相关的这个笔录啊向这个法庭所申报，就告诉他，哎，这个笔录你应该去完善你的这个报告。哦，这是第一种， 错误。
2: 嗯。
1: 第二种错误呢，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是内容上的这个错误了。比如说在最后这个听证决定的时候，或者听证这个最后概括的时候，它跟当时的录音啊是有明显的内容不一致，不只是这个笔误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先要求把当时的录音给拿出来，然后再罗列出来具体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回复到法庭，让他们去检查在当时当中这个内容啊不一样。如果实质内容在当时当庭已经给过了，后来书面因为人为的原因或者是这个失误的原因啊没有给写对，那他应该救济跟当时一样的这个内容。
2: 那么对，你听我这个意义上是说应该是当天的录音为准了，你后来等于你修改了，这我讲的是内容啊，不是技术性错误，是完全不对的。就是完全不对的是内容，就是当时讲的或者当时录音的嘛，不管的被告这个原告讲的话，和他写出来的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是应该根据录音为准嘛，我的猜想啊。
1: 您的第一步呢是先拿到录音，然后再去。
2: 有了，我有录音了。
1: 哦，太好了。那第二步呢，
2: 我有录音，而且用最好的 AI 的技术，把它用机器和人最好的英语的人听出来以后，把它写出来，再对照的。
1: 理解。
2: 这个没有问题的。
1: 理解。那第二步呢，就是罗列出来具体第一个点哪里不一样，第二个点哪里不一样。
2: 但是罗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的判断是应录音为准的。录音是当时的最真实的情况，你后来他的这个书面的文件里面，
0: 梅先生
2: 表达的完全不一样。
0: 请您听律师他是怎么给您建议的好吗？
2: 好的。
1: 对，第二点呢是罗列出来不一样的这个内容，第三点呢就是把这样的不一样啊，您可以致函到法庭书记这个书记官，他有个专门的书记官来备案在记录的，或者是对方律师的代表，然后去确认大家的对于这个不同的理解是否是一致的。如果对于不一致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听证会的这个给您的这书面文件啊进行修改，或者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会回过来告诉你他们的理解可能跟你也不一样，那他们的理解可能觉得部分内容应该是以书面为准，那他们就会给你解释在他们的记忆跟理解当中为什么是书意为准，那就是您的做完您刚才说的第二步罗列出来不同之后的下面几步可以做的内容了。
2: 那么我就讲同一件事啊，我刚才跟你讲了，这是一个直系听证会，按照我在维州的就是官方的维州的那个网上，就是它里面介绍这个直系听证会写得很明确的，他说一个直系听证会不是最后听证会。就是讲了，就是说这个听证会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听证会，就是一般不超过30分钟。还有就是在这个直接听证会上，在当时开的时候呢，他没有讲其他的事情，但是他出了一个书面文件的以后呢，他就写了一个叫这个文件里面有个命令嘛，他说这个命令呢是临时命令，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临时命令呢？是这样讲的，因为什么？他说他这个出了一个正式文件，因为他当时呢只有命令，但是没有说明命令的理由。他说根据法律第几条，对吧？这个临时命令呢是不需要说明理由的。那么他是后来呢过了2个月呢，就出了一个书面文件，再详细说明了一些理由。那么好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命令呢是不是可以变成最终的命令呢？这个很奇怪的，就是按照如果说它是最终的命令的话，就有可能一个要如果有一方不同意，他可以上诉的，对吧？但是按照这里的上诉的规则呢是不可以的，他超过了28天呢就是没有上诉权了，而且呢上诉呢是有一个规定的，只有法官在判这个命令的时候又运用法律错误，只有这个原因才可以上诉，其他原因是不可以的。
0: 像林律师，
2: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法官讲的产生的命令，他的事实不清， 就是那把现场当时不管怎么讲，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事实不清的事情。
0: 你想问的是问题是什么？
2: 我讲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
0: 还有没有上诉的机会是吗？
2: 哎，对对，就是不可以上诉的了。
0: 哎，林律师，这种还有上诉机会吗？
1: 嗯，是，一般是从你收到这个书面判决或者这个临时保护令的时候你提出来，但临时保护令呢往往是没有这个上诉的，一般是最终的保护令你可以去上诉。
0: 哦，嗯，
1: 然后具体个案的话建议您再寻求具体个案的律师给您的建议啊，要看过您的文件。
0: 嗯，谢谢韦先生咨询哈，祝您顺利哈，您可以按照律师的建议去试一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短信是0448-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8:38，接下来我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工党政府宣布将把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再延长一个月，直至8月2号，汽油价格将继续享受每升16澳分的税费减免，同时呢，重型车辆的道路使用费也将维持每升16澳分的减免幅度。绿党将联邦政府计划推进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S 改革法案称为一项不人道的立法。最新研究指出了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政策保障机制没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反而让大型排放企业得以继续增加实际污染。气候报告了第二只感染致命 H5N1 禽流感病毒的鸟类死亡，这只鸟是一只巨型海燕，周末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一只褐贼鸥死亡，它是首例被确诊感染该病毒的澳大利亚鸟类。国务部长查姆斯承诺将针对澳大利亚偏远及地区社区银行网点持续关闭的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昆州预算案预计将包括创纪录的基础设施支出，为2032年残奥会和奥运会做准备。澳大利亚邮政发行新邮票，今年二战以来澳大利亚迎来第100万名难民。这枚邮票的设计象征人们团结汇聚在一起，每一个圆点都代表一段独特的个人旅程。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与伊朗官员在瑞士举行的会谈为达成最终和平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党内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成为10年来第6位提前下台的英国首相。昨天中国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当中包括2家稀土企业芒廷帕斯材料公司和美国稀土公司，其余企业涉及航天技术、无人机等领域。乌克兰平民伤亡人数达到2022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官员表示，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上个月至少有274名平民死亡，超过1700人受伤。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这位阿根廷球国家队的队长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阵奥地利队的比赛中，上下半场各入2球，将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分别提升至17球，之后是18球，两次刷新世界纪录。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改变，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非常，刚才是一段我们的播客的这个预告哈。同时呢，我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之后呢我们也有现场说法系列播客内容啊，你也可以在播客节目中去收听。今天做客我们现场直播的嘉宾呢是林慧明律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当然呢，您有解决了法律问题的话，也非常欢迎您分享经验给更多听友参考。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先生是吗？喂，请问是刘先生吗？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先讲。
5: 你好。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关于物业管理。关于他有一个什么 special levy， 就说维修费，就给我们来分担。那么这笔钱是不是强制性一定要付的？
0: special levy 应该是那个，是不是那个维修基金哈，是吧？
5: 对，
6: 是的，往往是的。我先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州呢？并且这个 special levy 它是对应什么样的维修呢？
5: 牛省，就说它屋顶它太久了，那么它有稍微有点漏水，那么就有个别的漏水的那间房子，就说想维修，然后就给物业管理，他就打出了一个报告，就30000多，那么要我们 special levy 就直接分担这30000多，那么是不是强制性一定要给？
6: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对于 special levy 这样一个呢，它是通过这个 strata 相关的法律通过，那么原则上呢，它会先通过，然后呢，如果你是有争议的话，它是实行一个先支付后争议的一个程序，这是一个往往的过程啊。如果要具体确定的话，要看到您这个小区当中的管理章程可以去确认，跟相关的法律进行对比。那么在通过这样的 special levy 的时候，它原则上会先开一个业主大会，啊，一般来说是先通过这个普通决议。Ordinary resolution 来通过，如果他已经通过完之后，这样的决议就已经达成了。如果不支付的话，他就会产生一个法定的一个年息，往往是10%几的一个年利率一个年息啊。那如果你认为这样的维修呢，它是不合理的，或者程序是有问题的，或者它的金额的计算是有误的，一般来说呢，不建议客户也拒绝支付的这样的对抗手段，而是可以提出来去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是否，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样调查，包括你是否开会投票了，是否到的人他们齐了，是否到的人他的投票过程当中是程序是对的，是否投票率超过了这个小区章程跟法律所规定的这些程序上的问题，然后再看他的分摊是否计算是正确的，比如说大楼是30000，分摊到每个业主应该多少钱，这样的计算是否也有正确的，那通过这几个来进行这个抗辩。如果还是有争议的话，那可以向这个NCAT 或者是 Fair Trading 去提出来，看一下是否有相关的调解机制来协助这个业主们去跟物业管理达成这个纠纷解决。以上几种方式供您参考。
0: 刘先生，
5: 那么如果说我们有必要性的，叫我们能够 自己去找人来估价吗？他们估的价往往都是偏高的。
0: 当然可以吧？
6: 对，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方式。感谢您的补充这个信息。您如果觉得他的估价是不高的，那您可以让他问他是为什么选择了这家公司，给几个理由，他是否在选择这家公司之前已经选过几家，做出了个最优选择，因为他的选择往往可能不是最便宜的，他也经过一些很多的考虑，先让他告诉您他的选择过程是什么，然后他给你的过程越多，你可能能挑战的这个空间就越大，您不需要马上找出一家市场最低的去对抗他，因为总能找出最低的，你可以先问他的选择过程是什么。
0: 嗯，很合理。
5: 那么他选择修理，然后他都把整个喷漆都连屋顶都喷，那么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同一步骤吗？我们要求步骤只做它重要的部分。
6: 这个呢，可能就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可能取决于两方面：一，他先去向第三方这个维修的专业人士拿到这样的维修报告或者这个相关的建议，然后拿过来之后呢，让整个业主大会去投票。您是否您去回忆一下，是否拿到了关于这个事情是否维修的业主大会的投票？在业主大会投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切入。
0: 嗯，
5: 那么其他的都不投票，只有两间说同意做，那么这又怎么算呢？
6: 这两间的总票数是否达到了，比如说50%以上之类的？
5: 没有。
6: 这可能是一个点值得去切入的。
5: 他是说不投票的就等于说放弃，那么同意的两个没有反对的。
0: 那就是参与业主大会的时候，可能比方说只有三家参与，那两家是官方的，人家参与了，那就是是不是林律师就是说以出席的这个人数为准呢？
5: 他们是还他是书信寄来的。
0: 哦，
6: 对，
5: 没
6: 书信寄，
5: 因为人大都不大理这东西。
6: 理解，那听起来呢，可能有程序上需要再去注意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呢，除了您之外，也可以号召其他的业主对于这样的事项呢更加的关注，看是否可以推动这样的业主大会们在这个决议上面再次投票。
0: 这个我知道，这个物业管理法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有些地方是甚至是有点模糊的哈。建议呢，刘先生您按照这个林律师的这个所建议的参考一下哈，您可以问问这个 Fair Trading 跟 NCAT 来去实际去操作一下。不过根据我的此前的这个包括林律师几位律师嘉宾他们的建议哈，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比方说需要紧急维修的，往往是怎么说呢，这个钱肯定是要出的，但是出多少呢，你是可以有争议的地方，包括程序，是吧林律师？
6: 对，就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打到说，他有100%的区域，是否可以只修那30%？那当中可能有一些空间，大家可以去谈判。
0: 对的，对的，刘先生，供您参考。
5: 能够分期付款吗？比如说要交。
0: 对，这是都是可以去。我认为这就是林律师，这都是可以去协商的，是不是？
6: 对，因为这个小区就是你们原则上就是你们自治的。
0: 嗯，对。
6: 当然，您一个人的声音可能比较有限啊，因为他投票以多数为准嘛。但如果大家的声音都是不修，或者都是少修，那么这个
0: 或者都是分期付款，那么就那么做了。对，
6: 对，
0: 供您参考，刘先生，祝您顺利哈。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ฟ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新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HAV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havenewsouthwales.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9003。
12: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
13: SBS Kickoff,
14: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5: It's time for Africa.
13: It's live now
14: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3: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6: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接听更多听友电话，热线号码是1300-799-323，由林慧明律师来为听友们解答。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看点一下，是王女士是吗？喂，王女士，你可以听到说话吗？
17: 啊，你好。
0: 你好，你请
17: 讲。主持人，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想问一下一个邻里纠纷的问题，就是2025年1月份我们不是建房然后拆房嘛，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家的车库拆掉了，然后车库呢当时是跟邻居是贴在一起的，没有共用一堵墙，但是两堵墙是贴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当时拆完的时候呢，邻居说哦，拆得蛮好的，因为最后那堵墙是手动拆掉的嘛。然后到2026年4月的时候，然后邻居呢就跟我说他那个墙有裂缝，就是，然后后来呢我找我的 builder， 就是还没建完嘛，我就找 builder 来看了一下，然后 builder 呢就说这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他那个墙有裂缝是因为就是他后面一堵墙跟侧面那堵墙他自己当时就是没有衔接好，一般就是侧面的墙跟后面的墙是一块一块砖垒起来的嘛，就是一块砖叠着一块砖，但是呢他下半部分是叠的，上半部分就相当于没有叠，所以呢他就造成了他这个裂缝，然后 builder 说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那么后来等，然后现在我房子已经交割了嘛，然后现在邻居呢他就找了一个他说他们亲戚来做一个报价，然后让我 share 这个就是 cost 的一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有没有这个义务去帮邻居修。
6: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请问一下，您刚才说了这个，比如说墙的裂缝是由什么什么导致的，这样的消息来源是来自于您的 builder 给您的专家建议，还是来自于您的所见？
17: 就是其实我们外行人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你垒墙的时候转角嘛，应该有叠起来，一块块叠起来的，但是它下半部分就叠了，它就没有裂，但是上半部分没有叠，它就裂了。然后这个是我 builder 跟我说的。
6: 好的，
17: 然后他当时就跟邻居说，不好意思，他当时就跟邻居说，如果你觉得他这个评判不合理，你也可以去找你的第三方，但是邻居也没有找，反正他就是他说啊，现在就是他反正找了他的亲戚来报价要修这个墙，然后让我 share 一半的 cost 给他。
6: 理解了。好的，那首先您已经得到了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判断啊，初步判断。那首先我建议您让这个您的 builder 呢给您书面留下来这样的判断，以免比如说半年一年过去了大家记忆模糊了，这是第一步我认为您要做的。第二步呢，就是对方主张说自己的墙是由您的问题来导致，您的拆墙行为导致的，那么他的这个表达依据是什么？一般来说会有这个结构工程师出具一些这样的报告来证明。那当然您的 builder 当时给的可能还不是所谓的这种结构工程师的报告，当然他也应该是属于这个行当的专业人士，可以先给到您这样的理解。那对方他应该还没有出具这样的专业人士的理解文件给到您，所以第一步就是让他给到你这样的报告，第二步是让他给到你这样修墙的报价明细。这两步你必须得先拿到， 然后才能帮助你做进一步判断。比如说你拿到了这个结构工程师的一个报告，那你就可以，比如说这个报告是说是您的拆墙行为导致的，那你就可以反过来问你的 builder， 那这里的不一致应该怎么解释。
0: 嗯，
6: 哦，如果他的报告发出来是也不是你导致的，那你就不需要去支付这笔钱了。
0: 好嘞，供您参考哈，王女士，祝您顺利哈。如果顺利解决的话，非常欢迎您给我们反馈啊，给更多的听友参考哈。非常感谢听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也非常感谢林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2: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系6月23号星期二，大家早晨，我系尹楚良。
1: 大家早晨，我系林晓晴。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Kulin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和 Wurrun 以及所有过去话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咁首先介绍下今朝早嘅节目先。咁时事热话会同大家讲下咧，英国首相斯己贤上台不足两年，喺琴日宣布辞任英国首相同埋工党党魁，究竟系咩原因逼使佢下台？
1: 咁接任佢嘅热门人选又系边个呢？而香港法术入面，会讲下云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琴日举行第五轮嘅听证会，决定委员会唔转为有传召证人能力嘅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
2: 数字大意义就讲下咧，涉及 AI 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嘅举报数字，咁学校同家长又应该点样面对 AI deepfake 带嚟嘅新挑战呢？
1: 由乜至请嚟喺香港历史上首位加盟中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嘅吕球员李子君，佢今年在加盟澳洲维州嘅一队球队继续追求更加高水平嘅比赛经验，佢会同大家分享佢嘅篮球人生。系啦，10点钟之后嘅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伊加等你 call。今日伊加等你call嘅嘉宾系雪梨中医师陈柱仪，佢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处理老人家居意外嘅。
2: 系啦，而家请先大家收听由我哋同事萧莉为大家编播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告。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英国首相施纪贤受党内压力下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职务。西澳再有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株的鸟类死亡。六名中国籍人士怀疑在日本和走私黄金集团有关被警方拘捕。今日是6月23号，以下由萧莉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党内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职务。施纪贤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宣布有关决定，并成为10年来第6位提前下台的英国首相。上星期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前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在宣誓成为国会议员后确认将竞逐工党党魁，而他都亦都获得在上个月辞退卫生大臣一职的斯卓添表态支持。施纪贤指他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新党魁为止，而新党魁相信会在9月国会复出前选出。
1: I will also give my successor my full and unequivocal support.
0: 施纪贤话，佢将会全力同毫无保留咁支持佢嘅继任人，因为佢知道佢将会接手一个比佢两年前接手时嘅更强大、更公平，同一个更能够更好咁应对未来嘅挑战，更有能力确保工党连任嘅英国。美国副总统曼斯话，他在瑞士和伊朗官员举行的会谈为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美国在举行首次会谈后已暂停制裁伊朗60日。亦都有官员报道指，由于以色列早前对黎巴嫩继续发动攻势，导致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黎巴嫩现在局势已转趋平静。曼斯说，伊朗已同意允许核武审查人员入境，并建立机制来处理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和管理停火。他对目前的进展感到乐观。
2: The fundamental thing we got is, number one, we set up the mechanism to ensure.
0: 马斯说，他们取得的最基本成果，首先是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并保持开放的机制。而他们亦都看到大约有1500万桶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真是目前油价这么低的原因之一，而这个亦都意味着汽油价格会持续下降。第二是他们亦都建立了正确的机制来确保地区内的停火和处理一些将来无可避免会发生的冲突。同时，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自3月敌对行动恢复以来，驻黎巴嫩的维和人员首次录得没有发现任何冲突事件。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达成的最新停火协议之前，双方在过去几日的紧张局势是持续升级。联合国说，虽然黎巴嫩南部地区遭受大规模破坏，同时亦都缺乏基本服务，但一些被迫离开的家庭已开始返回家园。咁转听下本地新闻，西澳再有感染致命 H5N1 禽流感病毒株嘅鸟类死亡，呢只巨型海燕喺周末期间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前已有另一只中式擦鸥死亡，呢一只鸟系首宗被检测出感染疾病嘅鸟类。目前西澳第一产业和区域发展局向卫报证实了这只巨燕的死讯，另外目前已通报了十几宗鸟类生病和死亡的病例。西澳农业及食品厅长贾卫斯说，除了受过培训专业人员之外，任何人都不要靠近生病的鸟类。
3: So the advice is we don't want anyone going near these birds, except biosecurity officers.
0: 贾惠斯建议，除了受过培训的生物安全官员以及负责进行采样的兽医之外，不希望任何人接近这些鸟类。虽然野生动物照顾人员身处第一线，但是现在的要求是当局进行这项监测程序期间，任何人都不要接近生病或者受伤的鸟类。继续本地消息，昆州和新州政府将在今日提交预算案，承诺在投入重大基础建设开支的同时，都将提供生活开支补贴。昆州财长詹尼茨克预计将公布创纪录的基础建设支出，因为这个州正加紧筹备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与此同时，新州财长穆克希将会提交一份聚焦于道路通行费减免、交通、学校和医院的预算案。两州政府目前都面临巨大压力，一边需要减轻家庭生活负担，另一边就需要应对不断攀升的债务和放缓的经济增长。另外，昆州的预算案将会包括基础建设支出，以迎战2032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在预算案公布之前，昆州财长詹尼茨克说，这项预算案的投资将会被誉为世代黑级的基础建设，以跟上昆州人口增长的步伐。他还指出，将为偏远地区的家庭提供电费减免，预计电费电价由七月起将会下降 6.9%， 小型企业的电价将会下降 8.1%。
4: We've invested into our coal-fired generators under our electricity maintenance guarantee.
0: 詹尼茨基话，根据电力维护保障计划，对燃煤发电机组进行投资，这个对昆州的电价带来系统性下行压力。他们已经看到，在独立监管机构的评估下，昆州偏远地区家庭的电费将会下降约7%，企业就会将下降8%。绿党批评政府对国家残奥保障计划进行的彻底改革，称为一项不人道的法案。根据议案的改革方案，预计将有超过16万人被删出这个计划，以试图控制这个项目的开支。政府说，这些不再符合这项计划门槛的人将会被转介至各州和地方政府运作的支出项目之中。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澳洲粮食不足问题正持续恶化。救世军调查近4500名正接受他们服务的人士，发现当中九成说经常需要挨饿或者减少进食，其中37%人说更表示他们每日都要削减食物摄取量。救世军发言人埃洛特少教说，随着生活开始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在职家庭亦都开始寻求紧急援助。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猛烈批评联邦政府提出的改革新媒体议价法令。联邦政府建议，大型数码平台包括 Google、 TikTok 和 Meta 需要和澳洲新闻机构达成协议，为新闻内容支付费用，如果拒绝合作，可能面临罚款。 Meta 回应 SBS 新闻的声明，形容有关建议等同征收数码平台服务税。 Google 就说新法例并不理想，并指出公司目前已向新闻出版机构支付相关费用。转睇下，欧洲各地正面对过去一个月内第二次的热浪侵袭。法国气象局对法国西部全面地区、中部和大部分的地区和巴黎周边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预计当地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超过摄氏40度。另外，六名中国籍人士在日本被东京警方拘捕，怀疑同一个走私黄金集团有关。这六名疑犯涉嫌利用假人从中国走私约49公斤的金条入境， 总值约1000万澳元。日本警视厅表示，六名疑犯分别是当地一间贵金属销售公司的董事和五名员工，他们涉嫌在一月将38条的金条藏入三个假人的金属骨架内，从中国运送至成田机场，被海关截获。体育消息，澳洲国家足球队队长助教练即迪拿克为主教练波维奇，在澳洲输给美国队的世界杯赛事中所决定的阵容而辩护。而现在澳洲队正为星期五对巴拉圭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作最后准备。如果澳洲输了这场赛事，就需要看看他们可否能够成为晋级淘汰赛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中的第三名球队之一。另外，世界杯期间呢 ，SBS 的中文网页每日每个比赛日都会有特别的 podcast 3分钟放送，带来最新赛果、接近赛事动态。转听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报8816点，下跌12点，总成交61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报60.34，跌1.06 ；CSL 收报112.88，下跌3.44；联邦银行收报163.41，上升1.01；WiseTech 收报30.08，跌6.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报51712，上升148点；恒指寻日收报23768点，跌156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报41163点，上升7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01，澳元对港元5.4886。澳元兑人民币4.7443。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19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6度，墨尔本阳光普照，珀斯阳光普照21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5度，亚帕特有骤雨12度。坎培拉朝早有霜同有雾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同天气报道完毕，一阵间9点半同10点半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报道。而家先将时间交翻俾两位同事。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au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2: Yay! 咁啊，所以亦都系获得即系历史性多数嘅议席嘅领导工党。咁啊，所以即系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咧，司纪贤应该可以稳坐呢个首相宝座咧一段长啲嘅时间噶。
3: 系啦，咁咧虽然大家可能咧就有啲意外啦，咁佢咧就好似好快落台咁样啊，但其实咧如果大家睇翻过去一年嘅英国政治发展咧，咁其实佢嘅落台咧就好似系跟翻一啲嘅 pattern 咁样嘅，咁因为咧喺近十年咧，司纪贤已经系第六位喺任内落台嘅英国首相啦。自2016年落台嘅首相同大家数下啦，顺序咧就系卡梅伦啦、文翠珊、约翰逊、卓惠斯、新惠成，然后咧而家就到司纪贤啦。
2: 系啦，咁大家不如睇一睇点解佢落台啦。咁啊，落台原因之一咧，第一就系民望急跌啊。咁啊，工党嘅支持度大幅流失嘅。嗱，因为司纪贤咧喺前年上台嘅时候啦，佢最大嘅卖点就系话会令到即系英国系稳定啦，同埋咧更加专业咁讲嘅。不过咧就系因为即系大家之前都见到啦，因为英国即系咁多任嘅首相啦，相继咧就系落台嘅，包括头先你讲过文翠珊啊、约翰逊等等啦。咁啊。事情令到政治好混乱嘅，咁啊，所以咧唔少选民咧都希望英国政府咧恢复正常嘅运作嘅。咁咧，不过上咗台之后，工党咧未能够有效咁解决英国面对嘅几项核心问题嘅。咁啊，包括系咩咧？嗱，经济增长咧就疲弱。咁啊，不过呢一个咧，咁全球大家都差唔多噶啦。咁啊，另外生活开支就高企。咁啊，其实亦都同澳洲一样啦，房屋短缺啊，同埋咧国民保健服务，即系佢哋所谓嘅 NHS 啦，嘅轮候册咧、轮候名单咧就过长嘅，咁啊，仲有咧就非法移民问题持续嘅，咁啊，所以咧唔少选民认为工党上咗台啦，差唔多都两年啦，啊讲就讲得多啦，但系做嘅咧就好少，认为咧改革力度系不足嘅。咁另外咧，司纪贤嘅支持率咧，即系近几个月咧急剧下滑啦，至到。即系近日嘅支持率啦，净支持率啦，就系负数啦。当然，咁啊跌至系负几多咧？就-42至到-57嘅，成为咧英国近年咧最不受欢迎嘅首相之一嚟噶。
3: 系啦，咁除咗佢工党嘅支持度大减之外咧，令到司纪贤落台嘅第二大原因咧，就系佢嘅地方选举惨败啦。咁咧就喺呢个2026年嘅5月啦，咁涵盖英格兰多个议会、苏格兰同埋威尔斯部分地区嘅英国地方选举咧，咁其实对工党嚟讲咧系一场历史性嘅灾难嚟噶。咁喺呢场选举入面咧，工党就失去咗大约成1500个议席啦，剩翻咧大约1000几个席位嘅啫。咁控制嘅议会数目咧就大幅减少，而所谓嘅北方红墙 Red Wall 选区啊，即系咧以前嘅工党铁票仓咧都大量倒戈啊，都冇支持佢啊，咁啊显示咗工党咧都冇咗呢个基层嘅信任。而相比之下咧，英国嘅改革党 Reform UK 呢一个被形容为咧右翼民粹主义及民族保守主义政党咧，就反而咧系赢到多过1400个嘅议席噶，咁总议员嘅数目咧就激增去到大约800几名啦，就。攞咗咧多个传统工党北方重镇嘅控制权 ，Reform UK 甚至喺部分地区咧攞到整体控制或者少数派嘅领导，标志住英国改革党咧由呢一个嘅抗议党咧转型为一股嘅地方力量啊。咁 Reform UK 咧就系由呢个法拉奇领导噶，而喺多个嘅民调入面咧，甚至咧一度领先咗呢一个工党同埋保守党啦，令到好多工党议员咧就开始担心，如果今日咧就举行大选，工党咧就未必可以保住呢个执政党。嘅地位，于是乎咧喺党内要求换人嘅声音咧就越嚟越大啦。
2: 系啊，晓晴咁啊，呢个工党而家面对嘅咧就唔系保守党吓，反而系呢一个 Reform UK 英国改革党。咁好啦。咁第三个原因点解啊 Keir Starmer 咧啊司纪贤咧就系即系宣布要落台咧，就因为有个强人出咗嚟啦。咁呢位强人咧就系、是。Andy Burnham 啊，叫贝安德嘅，亦都系佢哋嘅即系党员嚟啦。咁就佢即系曾经出任过内阁大臣啦，亦都三度竞选系呢个工党党魁啦。而佢自己本人咧就系大曼彻斯特嘅市长嚟嘅。咁啊喺咁个。

0: 月嘅18号，其实上个星期四啫，就喺英国国会下议院选区呢个 Markfield， 咁喺补选之中咧系大胜而回嘅，令佢再次咧可以跻身国会。咁呢一场胜利咧，立即被工党内部视为系救党嘅希望嚟噶，因为咧佢同好多政治人物相比啦，阿贝安德咧喺英国全国咧嘅人气都几高涨下噶，咁好多国会议员咧都即系纷纷表态去支持佢啦，认为佢可以改善到工党之内啦吓暗淡嘅局势嘅最佳人选嚟噶。咁有好多议员咧认为啦，阿贝安德更加懂得同工人阶级沟通啦，听讲话咧成日都落去酒吧度啦，咁啊同嗰啲即系市民倾偈嘅，亦都系更加能吸引北英格兰嘅选民，应该咧佢都系有英格兰嘅背景啦，咁啊应该有更大嘅能力咧可以同阿法拉奇对决嘅，同埋佢嘅个人魅力咧系比斯几贤强嘅，咁啊所以咧党内已经逐渐成为咧贝安德取代斯几贤嘅共识，咁啊其实咧仲有一个本来谂住可能会挑战阿斯几贤嘅咧，就系卫生大臣阿斯卓添啊，咁啊系 West Streeting 啊，咁啊佢就喺五月咧就一气之下咧就辞咗职嘅。不过咧，佢而家因为 Andy Burnham 吓阿贝安德出现啦，所以佢宣布唔参选。嗱咁嘅情况之下咧，好可能咧喺7月9号工党接受即系新党魁提名嘅时候咧，如果阿斯卓添又唔参选嘅话咧，阿贝安德咧可能喺冇对手嘅情况之下，直接就接管到工党同埋首相嘅职位都唔出奇嘅。咁如果真系冇对手嘅话咧，佢应该可以喺7月16至17号咧就入住呢个唐宁街十号噶。好啦，咁啊，晓晴讲下讲下咧，时间差唔多啦。今日究竟Andy Burnham 吓贝安德可唔可以成为呢、这个即系下一任嘅英国首相啦吓？咁啊，应该好快脆就会知道噶啦。我哋而家听少少广告，翻嚟之后有香港快讯。
1: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Yay!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倾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好啦，时间嚟到香港快讯啦，咁我哋驻香港通讯员邓以焕会同大家讲下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琴日举行第五轮嘅听证会，就决定咧委员会唔转为有传召证人能力嘅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
6: 系啦，另外咧，邓以焕仲会讲下101度嘅清真旅游奖咧嘅颁奖典礼咧，日前就喺新加坡举行，香港都有获奖，咁一齐听下呢一节嘅香港快讯。
7: 各位， 宏福县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五轮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有传召证人能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获得超过100万份的档案，掌握足够资料，即使以法定权力传召涉事人士作供，都不能够避免答非所问。听证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揭示事件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个人追责并非委员会的职责，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牵涉的法定程序耗时，会延误调查时间去到明年第二季，对追责和当局改革有不良影响，更加令到社会迟迟未走出伤痛。陆启康又说，如果作为法定调查，传媒在追访中所取得的意见可能会受限于法定性质而不能够被报道，因此在现时的方式之下，有关调查内容可以相对公开。他明白有关决定难免令到部分人失望，但强调政治或者公关并不是考量因素，他不希望明年今日还要开听证会，听证会即将步入最后阶段，在听完专家证人作供之后，将会由各个涉事方结案陈词，争取以九个月的时间完成聆讯。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黎景村一个单位日前揭发双老家庭惨剧，一对年老夫妇昏迷，其中有长期病患的妻子在送院抢救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关爱队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探访年满80岁的全长者户，当局未来会扩展大数据筛查范围，以识别和支援未满80岁但是有照顾需要的全长者户，安排关爱队提早探访。孙玉涵说，这个年龄群组是属于青老，但若果其中一人有长期病患并且需要长时间照顾，风险会比较高，不过具体会再同团队以科学的方式去量度和观察，尽快改善。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哪一类的长期病患的风险较高，初步认为若果全长者户当中包含认知障碍症个案的话，应该获优先处理。最后再同大家讲下，一年一度的清真旅游奖颁奖典礼日前就在新加坡举行，由清真旅游权威机构新月平等和科技支付公司 Mastercard 公布最新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分析153个旅游目的地，从清真食品供应、住宿和配套等方面评估某个地方是不是准备好迎接穆斯林旅客。香港在全球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当中名列年度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较去年上升一位。而海洋公园、荃湾的帝城酒店和启德邮轮码头就分别获评为年度穆斯林友善景点、酒店和交通枢纽。旅发局自今年6月起为来自穆斯林客源市场、奖励旅游和会展团体提供餐饮补贴，目前全港大约有220间餐厅和6个本地烘焙品牌获清真认证，亦都有超过60间酒店、景点和会展场地获穆斯林友善评级。当局将会继续运用认证、教育和宣传，和业界合作推动发展穆斯林市场，并且提升穆斯林友善旅游设施。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8: 现在由少妮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报道。新闻提要：英国首相斯己贤在党内压力不断增加情况下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职务。斯己贤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宣布有关决定，并成为10年来第6位提前落台的英国首相。上星期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前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在宣誓成为国会议员后确认将竞逐工党党魁。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他在瑞士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为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 美国在举行首次会谈后已暂停制裁伊朗60日，亦都有官员报道指，由于以色列早前对黎巴嫩继续发动攻势，导致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黎巴嫩依家局势已转趋平静。同时，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话，自三月敌对行动恢复以来，驻黎巴嫩的维和人员首次录得没有发现任何冲突事件。西澳再有感染致命 H5N1 禽流感病毒株的鸟类死亡，这只巨型海燕在周末期间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前已有另一只中式策鸥死亡，这只鸟是首宗被检测出感染疾病的鸟类。绿党批评政府将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进行的彻底改革称为一项不人道的法案。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完毕，将时间交返给温楚良和林晓晴。
0: 是啦，唔该晒小丽噶，咁啊小丽喺十点钟有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噶。好啦，咁啊时间嚟到苏志大意义啦，咁啊唔少家长平时咧可能都会将自己嘅小朋友嘅相片放喺社交媒体啦，咁大家亦都可能会见到咧学校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会分享一啲运动会啊、毕业礼同埋即系校园活动嘅照片噶。
6: 系啦，但喺而家咧人工智能 AI 嘅年代咧，呢啲原本用嚟记录成长片段嘅相咧，可能会面对意想唔到嘅风险。
0: 系啊，咁啊，根据国际儿童保护机构引述嘅数据啦，涉及 AI 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嘅相关举报咧，一年之间增加咗超过1325%，即系13倍嘅。
6: 系啦，咁究竟呢一个咧1325%代表咗啲乜嘢咧？学校同埋家长又应该点样面对 AI deepfake 带嚟嘅新挑战呢？今集嘅数字大意义咧，我哋同事蔡以文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组咧令人咁震惊嘅数字。
9: 唔少家长咧都习惯记录同埋分享子女嘅成长过程，但系人工智能 AI 兴起之后，呢一啲原本普通不过嘅照片，可能面对前所未有嘅风险啦。根据国际儿童保护机构 Childlight 引述美国国家失踪及受虐儿童中心 NCMEC 嘅数据 ，AI 生成嘅儿童不雅材料相关举报，由2023年大约4700宗，增加到2024年超过67000宗，增幅系高达1325%。今集我就会同大家睇下呢13倍嘅暴升数字，亦都会睇下人工智能点样改变儿童网络安全嘅问题。呢1325%数据系嚟自美国 NCMEC 旗下嘅 Cyber Tipline 系统，属于全球最大规模嘅儿童网络安全举报平台之一。而呢13倍嘅增幅，讲紧嘅唔系真实受虐儿童嘅数字，而系涉及 AI 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嘅举报个案数量。不过，即使只系举报嘅数字，都已经足以反映问题正系急速扩大。喺几年之前，要制作一张以假乱真嘅 deepfake 图片，通常都要有一定嘅电脑知识、专业软件同大量时间。但系今日情况已经完全唔同。只要有一张相，再利用公开嘅 AI 工具，喺几分钟之内就有机会生成虚假嘅影像。澳洲网络安全专员 eSafety Commissioner 就指出，近年网上出现大量所谓制作不雅图嘅服务，声称可以将普通人物嘅照片转换成一啲不雅嘅影像。部分网站更加可以直接利用社交媒体照片作为素材。事件亦都引起澳洲教育界同埋家长团体嘅关注。一直以嚟，学校分享学生嘅照片咧都系好普遍噶，无论喺运动会、音乐表演、毕业典礼，甚至系日常一啲课堂嘅活动，都可能出现喺学校嘅网站或者系社交媒体平台。但系当 AI 出现之后，风险就开始改变啦。Childlight 嘅研究人员指，学校嘅照片往往都系具备几项嘅特征。首先，影像質素咧通常都会较高，而学生样貌都清晰，年龄咧亦都容易被辨认。再加上校服、校徽同埋活动嘅背景，往往都能够提供额外嘅资讯。对于 deepfake 系统而言，呢一类照片咧属于相当理想嘅生成素材。即是说，一张原本只是记录校园生活的相片，一旦被下载，就可能出现完全无法控制的用途。澳洲联邦警察曾经指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网络勒索， 网上欺凌以及性剥削的相关犯罪。而部分案例里面，受害人甚至从未拍摄过任何不雅的照片，但是仍然被人利用公开照片制作虚假的内容再作出威胁。这种情况令到执法部门面对新的挑战，因为传统儿童保护的机制大多数是建立在真实的影像之上，但当 AI 可以凭空生成内容，执法、监管和法律的定义都需要重新调整了。澳洲政府近年亦都开始加强了监管，在2025年 eSafety Commissioner 首次针对多个提供制作不雅图服务的网站采取执法行动，要求相关的服务移除内容，甚至限制澳洲用户存取。而部分学校亦都开始重新检讨社交媒体的政策，亦都有学校改用受密码保护的家长平台分享活动资讯，希望减低照片被公开下载和二次利用的机会。在现在 AI 的时代，一张相所带来的风险已经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由4700宗去到67000宗，这13倍急升的数字正是反映 AI 技术正是改变儿童保护和网络安全的环境，而相关的监管和社会认知仍然需要追上科技发展的速度。而对于家长、学校和科技公司来说，怎样在分享和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或者将会成为这个 AI 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了。
0: 好啦，唔该晒蔡彦文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吓，广告翻嚟之后有迷思放大镜，咁啊睇下咧喺澳洲成人礼仲系重唔重要咧？
1: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Yay, yay!
1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SBS kickoff.
15: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6: It's time for Africa.
14: It's live now
15: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4: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7: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好啦，咁其实时间嚟到人物志嘅，咁唔知大家平时有冇睇开篮球啦，咁如果有留意香港嘅女子篮球嘅话呢，咁相信都会认识今集人物志嘅主角阿李志君㗎。咁佢係香港历史上呢第一位加盟中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即係 WCBA 嘅女球员嚟㗎，为香港女篮呢就写下咗新嘅一页喎。
6: 系啦，咁就由咧中学学界精英到代表香港出战亚运会咧，再去到踏上中国职业联赛同埋澳洲 NBL 1嘅联赛舞台咧，李志君嘅篮球路咧都行咗十几年噶啦，每一步咧都充满挑战。
0: 当年佢就放弃咗稳定嘅工作啦，毅然就北上试训嘅，咁最终成为首位征战 WCBA 嘅香港女球员。今年再加盟澳洲维州嘅 London Warding Spectres， 继续追求更加高水平嘅比赛经验噶。
6: 系啦，咁究竟系啲乜嘢信念咧，令佢一次又一次咁行出舒适圈，由香港去到中国，再嚟到澳洲，当中咧佢又经历过几多嘅高低起跌咧？喺今集人物志，我哋同事蔡彦文咧就请嚟李志君同大家分享佢嘅篮球人生。
16: 教练一路会倾，就系究竟我取舍，究竟我有几想去，我唔去嘅话，我会唔会后悔？我咪俾半年时间自己咯。好啦，咁我辞职，十八九岁就打第一次嘅亚运会开始，系啦，咁就连续打咗到而家三届啦。咁佢係做緊手術，嗰陣時係未醒嘅。咁但係我嗰下咧就要比賽喎，即係手術前佢都叮咗啊，你要加油啊咁樣。咁澳洲成個嗰個文化氣氛啊，都係好投入、好 positive 嘅，好鼓勵性嘅。即係 even 你有一球 top shot 或者有一球你 miss 咗，佢哋即係話哦bad luck 啊咁樣，或者繼續啊。
18: 系啦，今日咧我嘅嘉宾咧就请到咧一位咧香港篮球界咧大家都应该会几认识嘅呢一位嘉宾，就系李子君啊，子君早晨。
16: Hello， 早晨 ，Peggy。
18: 系啊，咁啊喺香港咧就应该有留意开篮球嘅都会认识你啦。咁啊，你亦都系咧喺香港历史啊首位咧加盟中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嘅女球员。咁啊，对于香港嘅女篮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好大嘅突破啦。但系点解今日咧会同阿子君喺诶，墨尔本 SBS 嘅 studio 见面咧，因为咧我知道你嚟咗澳洲咁嗱，喺澳洲嘅华人嚟讲咧，可能有啲朋友未必好认识你嘅，可唔可以咧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啊？
16: 好啦，大家好，我系李子君啦，咁我就喺香港，其实由细到大都一直喺香港打波啦，咁毕业喺协恩中学毕业啦，咁然之后香港理工啦，咁跟住大学毕业之后咧，咁就尝试去挑战职业啦，咁其实我就十八九岁就打第一次嘅亚运会开始，系啦，咁就连续打咗到而家三届啦，系啦，咁希望嚟紧睇下会唔会可以争取第四届都可以代表香港出战亚运会。
18: 其实咧，介唔介意同大家讲下咧，你系几时开始接触篮球嘅咧？系咪好细个就识噶啦？
16: 其实我系，如果你话接触篮球呢样嘢咧，我谂真系好细个就开始接触噶啦，因为即系可能屋企人都会偏向中意运动啦，咁所以我哋可能 weekend 都会一齐玩，咁但系纯粹可能真系小朋友玩下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话有练波啊，或者真系打一个全场嘅一啲比赛啊，咁可能去到二三年班真系开始咯，咁但系最主要都系因为嗰时爸爸会成日带我出去同佢啲朋友去打波，咁所以呢个系令我最早接触全场嘅一个时候啦，系。
18: 即系其实带领你走上呢个篮球嘅道路嘅系你爸爸啦。
16: 都可以咁讲嘅。
18: 嗱，你话二三年班就真系正式就认识篮球多啲啦。咁令你真正走上呢一条路嘅，即系呢个职业路嘅系几时咧？
16: 咁我都好庆幸自己中学嘅时候入到协恩中学啦。咁其实协恩中学喺香港篮球嚟讲，学界嚟讲系算一个传统劲旅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都令我慢慢由细到大有一个好有系统性嘅训练啦，即系相对喺香港嚟讲相对有系统性啦，令我好集中喺篮球呢方面嘅发展，亦都令我慢慢有喺呢方面有唔同嘅成就同埋成功感。咁所以我谂自中学其实慢慢都有萌生呢一个念头嘅，但系一路即系可能即系会好犹豫啦，因为其实香港冇一个人一个女篮去到行呢一条路，咁所以嚟讲对我都系好多 unknown 嚟嘅，系啦，咁所以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好 firm 开始决定啦，咁就真系毕业嘅时候，咁就教练又突然间问我你会唔会真系想打职业？因为我都一路会讲我想做啲咩，我都会想打职业咁样。咁教练有一日就好真系认真咁问我你系咪真系想打？我话系啊，咁样咁跟住就真系有一个机会俾我去 try out 啦，咁嘅时候咁就试下咯。咁呢个系改写咗我真系一啲无论系我自己或者香港篮球嘅一啲成就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最印象深刻，我谂系即系如果你话比赛嘅话，咁我会话系我爸爸有一年佢系喺我联赛嘅时候，跟住唔舒服入咗医院，咁佢系做紧手术咁样，咁嗰阵时系未醒嘅，咁但系我嗰下咧就要比赛咁样，咁所以就但系佢都即系可能即系手术前佢都叮咗啊你要加油啊咁样，咁嗰阵时就嗰一场系几深刻嘅，咁都好彩嗰阵时赢咗。
18: 即系都系因为爸爸啦。
16: 系，
18: 这个即系爸爸咧对李子君嘅影响真系好大啊！ 而家爸爸系有
16: 诶啱啱过身，
18: 相信咧爸爸都会真系以你为荣嘅。喺香港就打咗波咁耐啦，咁之后咧你亦都好多人可能认识你嘅话都知道啊，你咧可以入到咧呢一个中国嘅职业篮球联赛咧，其实真系好唔容易啊！你嘅经历都好唔容易，咁啊转头咧再同你倾下嗱，但系咧不如又倾下而家先啦。你点解会嚟到澳洲嘅咧？当初即系嚟澳洲嘅发展嘅原因系咩咧？
16: 即係自我打職業開始啦，咁其實我都會想去，除咗 WCB 一個咁高水平嘅舞台以外啦，咁其實我都會想去一啲唔同地方嘅聯賽去到打下，感受下唔同地方嘅一啲氣氛文化咁樣嘅。咁而澳洲啦，喺即係都係亞洲嘅強隊之一啦，咁而佢哋嘅即係都係一個籃球嘅強嘅國家，咁所以我都會好想去呢個地方去感受一下點解人哋會咁強，或者每一個地方唔同嘅聯賽究竟會有啲咩唔一樣呢。咁其次就係因為正值 NBA One 嘅呢一個 season 咧嘅 on season 就係喺WCBA 嘅 off season， 咁所以我都想喺利用好我嘅 off season。去到再睇下會唔會可以令到自己更進一步啊，或者將一啲自己冇咁比較弱項嘅一啲 skills 去到再進步啦，咁同時 keep 住自己一啲嘅比賽嘅一啲狀態，希望更加好去準備我嚟緊嘅 WCB。
18: 咁當初呢即係揀球隊啦，又或者球隊又點認識你，不如你介紹一下而家你喺澳洲嘅呢一個球隊。
16: 我而家呢個澳洲嘅球隊其實係Agent Bowen 嘅，咁我上年都有嚟過澳洲，同一啲唔同嘅球員去打過一啲比賽啦，純粹係交流形式嘅啫，咁就認識到而家嘅 agent 啦，咁佢其實Nana Wedding 嘅呢隊波咁都係 agent 係一路揾，睇下覺得適唔適合我啊，或者時間上我去唔去可去 join 啊，因為其實 NBA One 嗰個 season 開始咧係同 WCBA 有少少 overlap 嘅，係啦，咁所以我其實相對係佢哋都已經打咗六場波到，咁就係叫做中途加入啦，係。
18: 咁雖然你係中途加入啦，但我睇翻咧球會提供嘅相咧，都係見你都好融入到球隊嘅。嗱，講到融入咧，你嚟到澳洲一段時間啊，到應該一個月左右啦。頭先咪後就提到，覺得而家喺呢度嘅生活同埋文化上有冇一啲困難咧？遇到
16: 我自己去到每一個地方啦，即係 even 就算我去喺中國嘅時候都好啦，咁都會有少少不安嘅，即係第一個禮拜。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嚟到澳洲係成個感覺係舒服嘅，咁所以其實都好快都已經話大致上都適應咗。即係可能佢同我以前喺 WCB 嘅分別就係呢度就我哋唔會住埋一齊，我哋就全部都有各自嘅生活嘅。咁呢樣嘢係可能同 WCB 唔同啦， WCB 我哋可能會住一齊啊，住宿舍啊，練完波一齊食嘢啊，即係會有個 canteen 啊咁樣。咁但係呢度就可能相對會自由啲。
18: 咁喺即係生活上就有以上嘅唔同啦。咁但係譬如喺訓練方式啦、比賽節奏啦，咁喺球場上，澳洲嘅籃球同香港或者中國嘅籃球有啲咩最大嘅唔同啊？你覺得？
16: 我覺得整體澳洲嘅籃球佢哋个比赛节奏系相对快好多，系啦，无论系佢哋嘅速度啊，选择起手嘅一啲机会啊，佢哋都会系好进取、好快。其实我哋香港都需要打快，因为我哋冇呢个身高优势，系啦。咁但系佢哋即系澳洲嘅，除咗快以外，佢哋有相应嘅一啲 body contact 嘅一啲，即系 physical 啲，系啦。咁同埋 physical 得嚟咧，即系佢哋好 athletic 啦，同埋就佢哋嘅三分命中率都幾高，係啊，即係所以呢方面可能即係我哋香港打得快嚟，我哋可能個命中率都有需要提高，係啦。咁但係即係可能 compare 翻中國嘅話，咁因為中國其實好多高人，佢哋兩個地方嘅一啲打法可能相對會有少少唔同。點樣同一個高大嘅中鋒去到一齊打波，咁呢樣就可能會同澳洲會有少少分別。
18: 你 so far 就嚟到澳洲，即係加入咗球隊一個月左右啦。你覺得對自己邊方面嘅進步係最大呢？
16: 我覺得心理同埋嗰個比賽嗰個狀態啦，係因為我覺得佢嚟澳洲成個嗰個文化氣氛啊，都係 好好投入，好 positive 嘅，好鼓励性嘅。即係 even 你可能你有一球 top shot 或者有一球你 miss 咗嘅机会，咁佢哋係好鼓励，即係佢哋唔会话哎呀嗰啲，但佢哋即係话bad luck 啊咁样，或者继续啊。比赛分其实係好推动到球员一路去唔同嘅尝试啦，更加放膽去做佢想做嘅嘢。
18: 又有冇一啲時間或者機會呢，你可以同澳洲呢一邊嘅球隊嘅球員呢介紹下香港或者中國籃球係點嘅呢？
16: 佢哋都會問我嘅，咁係啦，咁我都會話我話我哋練波練到夜晚十一點㗎喎，咁樣跟住佢哋都吓點解會練到十一點嘅咁樣，跟住話因為我哋全部都係好多都係放學啊放工啊咁先至去打波，咁可能我哋練波其實已經八點幾九點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練到街場熄燈啊咁樣，咁我哋同埋我哋香港細啦，咁我哋又冇咁容易揾一啲 indoor court 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喺 outdoor 度練 ，even 係夾咗我哋都會喺 outdoor 度練啦，咁係咯，咁所以都有時會分享一下，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某程度上佢哋嘅生活節奏，即係生活節奏當然係澳洲。比較慢啲啦，香港會再快啲啦。咁但係佢哋都會係有份正職啊，或者係學生啊，跟住放學夜晚放工咁樣，夜晚先至練波咁樣。佢哋都會明白哦，大家都好 tough 啊，咁樣好熱愛籃球呢樣嘢咁樣。
18: 嗯，因为我哋咧头先同子君咧喺麦后嘅时候话啊，澳洲人好早起身嘅，
16: 系真系好早起身。我 search 一啲吓，即系我自己都中意会去饮下咖啡啊咁样啦。咁我话六点几就开，我觉得好 surprise 系。
18: 系啊，好早起身，所以咧佢哋又好早瞓觉。
16: 系啦，
18: 练波到十一点，可能佢哋真系觉得好惊讶。
16: 系啊，因为系咯，整体我谂练波练到咁夜都真系香港先至系。經常出現係啊，
18: 因為咧，即係喺香港要成為一個職業嘅運動員咧，真係可以話係好唔容易啊。咁啊，知道李子君嘅過去咧一個努力咧，都係非常之唔容易。咁我見過咧有一個訪問咧，你提到咧，你話即係要走上職業籃球嘅道路咧，真係 all or nothing 嘅。你話真係要全程投入入去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傾下咧？即係當初由香港即係成為職業嘅籃球員，然後咧你係點樣？可以做到呢一个首位入到去即系中国队嘅呢一个过程系点嘅咧？
16: 一开始我啱啱知道自己有机会去跟操试训嘅时候咧，我系喺学校做紧教学助理，即系 which 系有一份正职咁样。咁嗰阵时系本身真系一心谂住哦考个 PGDE， 咁然之后做老师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知道嘅时候咧，我都一路可能。都會同教練啊，都會同爸爸媽媽去傾，去唔去做呢？咁 over 我身邊嘅人都好支持我嘅，係啦。咁同教練一路會傾，就係究竟我取捨，究竟我有幾想去？我唔去嘅話，我會唔會後悔？取捨完之後就會覺得我咪俾半年時間自己咯，即係我其實我本身自己都定嘅，我26歲之前打到我就打，打唔到我可能就係乖乖地即係考翻個 PGDE 咁樣。好啦，咁我辭職。咁我就去，咁我去嘅时候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历练考验俾我啦，咁可能係第一疫情啦，第二係球队究竟佢对香港嘅球员有几认识啦，因为香港嘅球员真係喺国际赛嘅露面比较少，嗰段时间就係由一个你係一个 nobody 去到呈现俾大家睇，你要嗰下就呈现到你嘅价值，究竟你有啲咩值得我签你呢？咁样途中都有质疑过自己嘅，系咪拣错呢？咁样即系中间可能都系一路都冇一啲好明朗嘅机会啊，咁样咁，但系去到后尾真系有一个机会俾我踏足 WCBA 呢个舞台啦。香港人，我觉得喺篮球即系喺。中國打波嘅話其實係唔差嘅，咁但係當然唔係可能我哋成隊出去未必可以一定贏到啦，咁但係個人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唔差，我哋覺得係呢個有機會，咁所以我會好想去到證明我哋係有呢個能力，即係無論係俾其他人睇又好，或者話俾香港人知，其實我哋係有呢個能力去到做得更加好。
18: 如果啦，而家啦，聽緊嘅聽眾咧，有一個可能係十三四歲嘅年輕女仔啦，可能係某一種運動，佢好想咧繼續即係好似你咁追夢落去。呢一刻你會同佢講咩咧？
16: 永遠唔好覺得 足夠，就算你去到每一個階段，其實你都仲有嘢可以進步。
18: 去到訪問嘅最後啦，都問下李子君啦，未來有啲咩目標呢？
16: 我諗短期近期嘅目標啦，咁都係會想爭取可以代表香港打更加多嘅國際賽事啦，因為可能過往疫情影響都即係可能有一段時間都停滯咗，冇乜打過香港隊嘅比賽啦。咁其次個人嘅話，就希望自己可能打多兩至三年嘅職業生涯啦。我有個目標係想自己開一間籃球學校咁樣，咁希望將我學到嘅嘢都可以帶到俾下一代，即係可能無論係一啲班嘅形式啊，或者係一啲 individual 嘅 training 啊。
18: 今日咧好多謝咧李子君上嚟 SBS 接受我嘅訪問啦，希望有機會咧再邀請你上嚟訪問。
16: 好多謝你嘅邀請。
0: 好啦，唔该晒蔡以文同埋李志军嘅，咁啊有个社团消息同大家讲下啦，就系兆丰中乐团咧将会喺今年七月十二号，系星期日嚟嘅，喺Bennettswood 嘅 St. Scholastica Community Centre 咧举办一场免费音乐会同埋中国乐器工作坊嘅，咁啊名咧就叫做吹弹拉打乜东东，咁啊作为咧兆丰中乐团喺今年八月二十三号星期日喺 Hawthorne Arts Centre 举行嘅四十四周年大型音乐会《乐韵影山河》音乐会嘅前奏嚟。咁再讲一讲个详细情况先吓。咁啊，呢一个吹弹拉打乜东东咧，系七月十二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半至到四点，地点就喺 Bennettswood 嘅 St. Scholastica's Community Centre， 免费入场，无需订位，不过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咁啊，查询电话系0403-368-720或者0432-55-7172。咁啊，同大家讲下十点钟咧，仲有一节系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今日嘅嘉宾系雪梨中医师陈柱仪。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处理老人家居意外？而家请大家先收听萧莉为大家报道详尽嘅新闻同埋天气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英国首相斯己贤受党内压力下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职务。总理艾巴尼斯感谢斯己贤在澳、英、美三国联盟的计划上的共同努力。六名中国籍人士怀疑在日本同走私黄金集团有关，被警方拘捕。今日是2026年6月23日，以下由萧莉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英国首相斯己贤在党内压力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宣布辞去工党党魁职务。斯己贤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宣布有关决定，并成为10年来第6位提前落台的英国首相。上星期胜出下议院补选的前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在宣誓成为国会议员后确认将竞逐工党党魁，而他亦获得在上个月辞退卫生大臣一职的斯卓添表态支持。斯己贤说他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新党党魁为止，而新党魁相信会在9月国会复会前选出。
1: I will also give my successor my full and unequivocal support.
0: 斯己贤说他将会全力和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继任人，因为他知道他们将会接手一个比他两年前接手时一个更大、更公平和一个更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更有能力确保工党连任的英国。另外，总理艾巴尼斯对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职后发表讲话，表示他视斯己贤为朋友，并感谢对方在澳、英、美三国联盟的计划、乌克兰议题和网络安全上的共同努力。
2: I'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we had to work together to strengthen our organization.
0: 艾巴尼斯说感谢和斯己贤有机会携手合作，加强澳、英、美三国联盟的国防和安全伙伴关系，是一起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民并保护儿童免受社交媒体危害。而他的祝愿斯己贤和他的妻子未来一切顺利。斯己贤昨日在党内压力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宣布辞去工党党魁。听下其他消息。西澳再有感染致命 H5N1 禽流感病毒株的鸟类死亡，一只巨型海燕在周末期间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前已经有另一只中式拆钩死亡。这只鸟是手中被检测出感染疾病的鸟类。目前西澳第一产业和区域发展局向卫报证实了这只巨燕的死讯。另外目前已通报了10多宗鸟类